0: 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丰裕鲜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松了，煮时间长了就会胖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公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公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2: 照做了，真的。
0: 亚热带的丛林 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

0: 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台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还熟了吗？这个往里是呢。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得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

0: 你跟熊的
1: 打笋，打笋，
2: 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么给了吗？哦，
3: 哎，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4: 是什么？啊？
1: 这是专注体验的东西，它就不会出来。
3: 鸡枞呢？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化石，简直仙雕美貌。
2: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5: 这个笋子是新鲜拿回来，云南湖烧出来这种更香更甜。
1: 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2: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谁刚？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7: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8: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9: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0: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11: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9: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2: 每周六，转在北京。
1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9: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 要不得你不认。
13: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3: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0: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11: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9: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
20: 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0: 是
1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

0: 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
2: 啊啊、
4: 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3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碎。

0: 存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待遇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 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2: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精 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2: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2: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2: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6: 俗话
3: 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2: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2: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3: 没错，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

0: 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1: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0: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1: 一饱眼福吧。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在北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得很多人心里边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支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红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0: 是
1: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五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0: 一个回调。
1: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0: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1: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1: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0: 对，
1: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0: 突破主升，
1: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对，
1: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 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嗯，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嗯，首先我们是看均线，嗯，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原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0: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1: 是的，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原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0: 明白。
1: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0: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1: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是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0: 明白。
1: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0: 是的。
1: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0: 周线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支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0: 哎，还真是啊。
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哦，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0: 对，我认可这个。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

0: 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
1: 嗯，
0: 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

0: 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吗？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 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0: 没错，
9: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0: 嚯，这么大长队啊。
9: 嗯，
10: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9: 没错，
1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9: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0: 嗯，
9: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9: 是
10: 云山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嗯、没有代理商，
9: 哎，
1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
9: 多少钱。
10: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9: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0: 那是相当认可呀。
9: 是，
10: 而且、啊、本次

0: 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

0: 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086.6 6 ZL2017-2-10086.6 6 ZL2017-2-19056.5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在
3: 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

0: 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呢，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呼，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0: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丑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

0: 熟了。
1: 你看，还有个戴戴镜子擦地，原来戴戴镜子还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0: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0: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挂了。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不然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

0: 皮肤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
7: 明确在直播当中提示了啊，短期指数见顶，随后啊指数就迎来了一波下跌，然后在25年4月7号在下跌以后呢，明确在直播当中同时又提示了底部机会来到了，可以开始操作了，最后就迎来了一波结构性的上涨。比如说这个 IT 服务这个板块
8: 是，
7: 那么在25年1月14号的时候明显出现了见底和右侧的这种信号，然后随即有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主升浪行情。
8: 在过去的2年当中，非常成功的而且准确的给大家提出了建议，就是什么时候是顶，什么时候底。但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呢？郭老师，我们想学习方法，那是从顶说还是从底说？
7: 今天我们首先去聊一下这个抄底这个事情。
8: 行，那既然说判断市场这个市场的底部，那是不是应该在您这个体系当中应该有个标准？
7: 是的，我们今天啊把这个判断市场底部的标准呢分为3大项。
8: 您说说。
7: 那第一个是看价格的趋势，第二个我们去看量能，然后第三个我们去看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当这个价格它开始出现这种不创新低开始创新高的时候，就代表是这样，原先是下跌趋势开始逐渐创新高了，
8: 是
7: 代表的趋势发生了扭转。同样我们也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来去判断它是一个底部，
8: 就是大家常说的叫止跌回稳。
7: 对，没问题，
8: 对吧？
7: 是。
8: 那这个止跌回稳其实在日常的操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
7: 有的，非常简单，我们在看 K 线图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在一波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呢，不容易看到一些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这种中阴线。但是这种中阴线连续的出现下跌以后呢，在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去盖过去的。
8: 什么叫被盖不容易被盖住的呢？
7: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出现了这种中阴线，那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会有反弹，但是反弹一般是不会

0: 过掉这个中阴线的。如果过掉了这样的中阴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了资金去把中阴线套牢的这些筹码给它解套了。
1: 嗯，
0: 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趋势发生转折，它过掉了这个中阴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想让它在这个位置解套走人。第二个标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
1: 嗯。
0: 有持续的温和放量来去代表的市场的情绪逐步升温，来去确认这个价格趋势的一个形成。怎么来判断这个温和放量？那我们在打开 K 线图的时候会发现它有均量线，一般人呢都看均价线，
1: 均价线对
0: 对，但是我们均量线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的量能开始持续的去过掉五日和十日的这种均量线的时候，
1: 五日十日，
0: 对，那代表的就是一个温和放量的标准就来了，还在均量线附近来回徘徊，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放量。一波下跌趋势当中，对吧，成交量是逐步萎靡的，因为随着价格的下跌，大家交易欲望呢是在减少的，
1: 是的，
0: 成交量逐步萎靡，然后呢随着价格趋势的开始的反转，然后成交量呢逐步一点一点向上升。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只看这个啊，比如说量能的减少或者增加，你可能说不太容易去抓到那个点，所以这个均量线在这个位置的均量线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比较好抓的点，因为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成交量是长期处于五日和十日均量线下的。标准三呢是我们要发现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
1: 那这个持续性的热点，那我们毕竟是当事人，怎么来判断它的长与短呢？
0: 看量，
1: 还是从量上？
0: 对，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它这个热点才能够不断的持续。
1: 是，
0: 然后我们先去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来去说一下。第一个标准，我们看到了在价格上面，中阴线开始出现了吞没，这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去介绍的一个拐点出现了。
1: 你再给我们讲讲，中阴线被吞没是后边的那个？
0: 对，阳线开始突破了啊，这个中阴线代表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了，这个阳线已经把中阴线的套牢筹码给解套了，
1: 是，
0: 哎，说明主力接下来可能有行为了，
1: 嗯，
0: 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位置，哎，成交量能，这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啊在反复强调的均量线，它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1: 嗯，
0: 成交量由多慢慢缩小，而在缩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根均量线的，那这两根均量线会发现成交量的量柱呢是明显的处于这个均量线的下方的，而在这个位置，当大阳线出来以后呢，这个成交量的量柱开始慢慢的突破这个均量线了，我们代表的市场的情绪开始止跌企稳了，这时候就出现了量价齐升的这种状态。IT 服务板块同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领涨，吸引了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到来。
1: 我们一直在抄底的路上啊，但是不知道啥是底，可是真正买我们的其实是那个顶。
0: 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
1: 嗯，
0: 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0: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哎，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1: 啊，
0: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 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啊，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
1: 哎呀，哎呀，牙床都肿了、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
1: 嗯、
0: 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
1: 量是
0: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号、嗯，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还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出现了。
1: 持续性是跟这个价和量是捆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大的情绪波段和那个周期，如何来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板块是好是坏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聊。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赶趟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

0: 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1: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0: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1: 你要做正宗的安利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0: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1: 你把记得吗？你
0: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

0: 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1: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2: 挑
1: 哎，
2: 其他几条挑，
1: 还有那几条呢？
2: 那几条有皮的，有不皮的。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他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1: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1: 沙比一，沙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沙嘛。酸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到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湿滑为止。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到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海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了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

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啊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津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七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5.76万亿元，同比增长6.4%。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2026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工业和信息化等四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对于发现存在的缺陷，企业应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主动实施召回。截至8月2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已有213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17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从业绩规模来看，177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7家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超过1亿元。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在海淀区大钟寺广场，抖音集团2号楼内，一座兼具沉浸式、趣味化、智能化的反诈科普阵地宣布启用，这也是全市首家由企业自主筹建的反诈体验中心。今后，该反诈体验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内部员工反诈宣传教育，并同时面向周边学校、社区公众开放。
0: 2025年9月，北京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创新，以场景育新激活消费潜力。那么日前呢，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有序下达，四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24万元的资金支持。
1: 那么创新效果如何？催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和记者一起走进昌平，到三新试点的标杆项目里去寻找答案。
3: 其实说起超级合生汇，赖阳老师并不陌生哈、记得他开业之初，我们就在这里做过，我到一线找答案。那这次再次来到超级合生汇，您觉得这里有哪些新变化吗？
4: 我觉得新变化还是挺多的，应该说商户入住率呢更高了，而且呢有更多的一些个新业态、新场景，尤其是呢我看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IP 航天的一个科技体验中心，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是非常好的。
3: 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哈、当这个航天 IP 遇到商业体，会碰撞出一个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2: 位于超级合生汇负一层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国内首个由航天权威机构深度赋能的科技加文化加文旅三维融合科普综合体。场馆建设面积3700平方米，总投资约5902万元，以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为核心，构建了展、营、客、赛四维运营体系。
5: 我们在这个大厅里面就打造了这么一个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小的小微缩展厅，这个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些实物和模型，包括你们所看到这个中间这个黑黑的，它其实是实现十号的返回舱的实物，那上面呢所匹配的降落伞呢是它的一个这个送它回地球的大工程，
3: 降落伞的降落伞，
5: 是的是的。
2: 走进场馆，六大主题展区依次铺开，火箭发射场、卫星研究院、天宫空间站，整个场馆就是一条完整的航天产业链条，从地面发射到太空探索，全都包括其中。
3: 点火，
6: 它的这个烟一下就是一股哗这种颜色的，
3: 其实是仪式让大家感

0: 受这个火箭发射哈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能观察这个不同火箭发射它这个烟冒出来的颜色和形状哈，
1: 更直观的现场去还原。
0: 怎么样，赖阳老师体验完这个失重的感觉之后，是不是人有飘了的感觉？
2: 对，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有意思呢，它不仅仅是本身体验科技啊，我觉得也给消费者也很好的这个打卡的体验。
1: 这是咱们的这个16.6米长的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的一个1:1的还原
0: 啊。哦，这么宽敞呢？
3: 对，
1: 航天员的这个睡舱的位置啊。
0: 哦，就睡觉是在这儿啊？
1: 睡舱的位置就是这样的啊。
4: 所谓三新消费，就是指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简单说就是以前没有的消费门类，改变传统卖货逻辑的运营方式，以及打破只购物边界的消费新空间。这个航天科学中心对应着哪几个新呢？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是新业态，它是这个航天工业、航天城、航天特色为主的。这个应该说呢，不仅全北京了，在全国可以说都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么大的规模体量。另外呢，它的场景非常的新，典型的新场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不是传统的博物馆的陈列，里面大量的交互式互动的一些新手法、新技术、新手段。
0: 对，
2: 而且呢，里面非常好的这个寓教于乐。
4: 场馆自2026年4月28日正式开业，观展总人次近1.6万，累计门票售出超4万张，在大众点评、抖音、大麦三大平台均斩获4.9分，登顶北京市展览馆类好评榜、收藏榜、热销榜第一。该项目获得三新消费试点资金支持1929.24万元。
5: 这个资金支持我们非常的骄傲啊！首先，代表着这个政府对我们项目的认可。然后也代表着我们的这个项目真的在商业上我们是有可发展可延展性的，但是一个馆的建成要到它能够长效的长续的运营，我觉得中间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和产品的填充，那更多的还有我们研学的类似课程类似于我们的主题的活动营会这样的内容的孵化，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现在简直就是及时雨。
4: 当商业体遇见超级 IP， 他们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今天商业综合体最大的痛点就是同质化，消费者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但有了航天科学中心，超级合生汇就多了一张不可替代的牌，因此它会改变整个线下消费的逻辑，从我有什么品牌变成我有什么内容。这个项目的实践对全行业来说都有借鉴意义。
6: 要温馨嘛，然后这个还能吃东西喝东西，就和一般的四 S 店就不太一样。
7: 主要是这边的车型特别全，你能看的车型也特别多。
8: 他们会时不时的组织一些车友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些活动去认识更多的人一些新朋友
4: 这个打破消费者对汽车销售门店固有印象的地方，就是未来体验中心，也是这次三新消费的标杆项目之一。这家店位于昌平未来科学城，经营面积1051平方米，2025年11月正式开业。它是北京首家集三大品牌融合体验、沉浸式科技互动、用户社群活动中心于一体的创新概念店。
9: 因为传统的 4S 店更多的是以这个销售售车为主要的目的，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基于这个购车服务加上社群的体验以及我们社群的一些运营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用户来到这儿的话，不单单是说我体验的是全流程的一个购车，而是说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生活的方式的一个理念的理解。
4: 这里是品牌的交付中心，消费者在线上下单，在这里提车。开业半年多，累计接待用户已近6万人次。该项目获得三新试点达标级奖资金支持100万元。所谓达标级奖，就是只要你达到了门槛，也就是新开设的品牌首店开业后6个月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0万元，就能获得补贴支持。
9: 其实这些资金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我们会用在啊去提升我们的这个高频高质量的去提升我们用户这个社群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建设中，去举办更多的活动啊。那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升级我们现在的一个创新服务的一个场景。
4: 传统零售是把东西卖出去就结束了，但这里带来了运营模式的创新。赖阳老师介绍说，这里属于三新消费场景中的新模式。
2: 那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呢，在运营模式上、运营成本上，跟过去传统的4S店模式都有很大的差别。4S店呢，很多呢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呢要配备全套的成本的这个设施设备，成本都很高。我在购物中心里看到好多咱们品牌的这种体验店，那么面积很小的展厅，成本能大幅降低。而在这里集中交付，这使得呢运营成本降低，同时呢，由于企业自营，所以跟消费者的互动呢更加的直接，厂家直接知道消费者的诉求，而且能反馈给消费者，减少了中间的环节，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模式呢是非常有价值的。
4: 除了今天探访的两个项目，三新消费试点首批已支持的还有泡泡玛特、玛丽全开系列毛绒挂件、九州风物颐和园十丈停电。此外，爱与之城度假区、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等50余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也在蓄势待发。北京市商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三新试点建设，持续壮大首发经济、IP 经济、场景融合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兴业态，持续释放首都消费市场的无限活力。
3: 问你个小问题，张扬。如果你去电影院，你第一反应是去那儿干什么？
10: 电影院肯定是看电影啊，买张票啊，然后看完电影就可以回家了啊。
3: 这在以前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你知道吗？电影院的玩法早就变了。
10: 变了，
3: 变多了。我前段时间就在电影院呀，看了脱口秀。
10: 脱口秀啊。
3: 对，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会专门跑到影院去看体育赛事直播。
10: 这个现在还有专场。
3: 对，还有的人呢，直接还包场办生日会。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影院都在摸索影院家的多元经营路子。上周呢，我们的记者就在北京一家影院撞见一群小朋友。这群孩子来电影院呢，不是为了看新上映的大片，你猜猜来干什么的？他们啊，是来参加研学活动。
10: 研学活动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印象当中的研学啊，一般都是在博物馆、科技馆哈。但是你看，这次是把研学搬到了电影院，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
3: 是的，这些年很多影院经营者也在思考，影院真正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影院的经营逻辑，正在从卖影片转向做活场地空间。
4: 在丰台区某影院的大厅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陆续到场登记打卡排队进场。大家准备观看的是全景沉浸式纪录片《山海经》。和普通观影不一样，孩子们此行的目的是参与一场在影厅内开展的研学活动。
11: 第一次参加，因为孩子挺小的，然后看到以后立刻参加了，挺好的。
12: 好在哪？
11: 就是因为这个是说实话哈，这不太方便放在什么科技馆呀、博物馆，它都是属于是比较抽象的。但这种形式让孩子从感官上这种认知，这种他的一个摄取知识的一个方式特别好。
4: 整套研学活动把观影体验和科普互动结合在一起，除了沉浸式观看纪录片之外，还设置了几张打卡、知识答题竞赛等环节。这种边看边学的模式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家长的认可。
13: 这样的领证书还可以看电影，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14: 一般我们就是到那个博物馆、那些图书馆那些场所啊，挺好的，这个组织。
12: 那今天在影院里有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吗？
14: 就是孩子一开始可能看那些东西比较生涩嘛，或者记不住，但是在影院里看完了以后，你再去让他去看这些书，就是他的兴趣感啊，或者他的体验感会更强一点。
15: 电影院的话，别人一听可能就是觉得是娱乐，让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寓教于乐嘛，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提升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
12: 那今天那个活动有多少小朋友来参加呢？
15: 今天的话，我们后台预约的可能得有1000多人。
4: 这场研学活动只是这家影院探索影院加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电影院的功能早已不止放映电影，除了各类文化活动之外，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影院还利用大厅等公共空间引入了美容、瑜伽、养发养生等配套项目。
16: 这个的话是充分的考虑着消费者的这种观影的体验和感受啊，比如说的话，妈妈带着孩子来看一个动画片啊，然后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哎，有些妈妈们没事可干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了这个美容馆，哎，就可以的话，孩子在里面看电影，家长在里面做个美容啊，做个放松。
12: 咱们这个美容院平时客流怎么样？
17: 客人非常好，美容这边呢每天将近20-30个人，瑜伽这边呢每天将近50-60个会员。
12: 咱们这儿跟影院有什么联动吗？
17: 比如说在我们家成为我们家的会员之后，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送他2-3人的一个观影活动，他自己全年我们是不限次数的。
4: 看电影、做美容，两种原本看似互不搭界的消费场景，在这里形成了业态联动。不少陪同孩子观影等候的家长会利用影片放映的空档体验康养服务，而康养项目的会员也可以享受到观影福利，实现客群的互相引流。
16: 影院的话，原来只有观影才能到达影院，那这个人群呢，就是说大家看完电影就走了，对于它的延伸呀，就比较薄弱。这个影院呢，就围绕着客户的需求，除了观影，他还能在影院做些什么？我们围绕这个呢，做了美容啊、瑜伽呀、研学呀，包括的话还有一些手工体验呀、非遗体验活动啊，这种专题性的活动啊，包括围绕着这个观影人群的生活，我们不定时的开展一些市集呀、生活节呀，从吃喝玩乐、游娱购多重方面啊，我们围绕着文旅的消费升级啊，围绕着夜经济啊，我们围绕这个来打造。你看我们当下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空间。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经常呢会办一些品鉴会呀，一些脱口秀啊。
4: 张经理告诉记者，影院通过盘活闲置大厅与影厅资源，充分挖掘非黄金时段的价值，使得非放映业务在整体营销中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
16: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非放映占比的话大概能占到10%左右啊，十几，然后我们通过的话，我们这种多样性的这种创收吧啊，那我们已经大概的拉到了25%-30%的占比。那我们希望的话，在通过接下来的运营之中，各方面的在融入，那我们希望把占比能够继续的持续的拉升啊，可能能拉升到40%-50%的这种占比。
4: 在北京开展多元经营的并不止这一家影城，在海淀区某影院内，记者看到影院除了有正常放映的影厅外，还打造出了多功能融合厅，同一个空间既可以播放电影，也能够承接 VR 体验、企业团建、儿童生日派对等各类活动。遇上重点影片上映，影院还会联动 IP 推出线下特展，让观众看完电影还能够逛展览，丰富线下体验。
18: 在此的之前呢，我们就是进行对我们的大堂区域的一个改造，包括我们打造了烟火集市，就除影院原有的像爆米花、饮料这样的品项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像简餐啊，还有我们的咖啡啊、果汁这样的品类供观众选择。
4: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国内首家巨幕沉浸影游空间，集合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项功能。按照测算，这里的多元化经营产生的非票房收入有望占到全年总收入的20%-25%。
19: 确实，在过去我们的印象里，很多很多年，几十年的时间，一说电影院就是买一张电影票，然后在电影院完成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最多不到3个小时这样一个观影，然后就直接离开，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电影消费结构。但是在今天的话，我们看相应的模式确实是在不断的向前的探索和创新。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相关的电影院从最初的在播放端，我们看其实在前几年2-3年开始就不断的实现了像演唱会，包括像电子竞技，包括像体育赛事这样的直播。在播放端突破了之后的话，也开始在具体的经营层面又实现了新的探索。比如说从最初阶段要不要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火锅，在餐饮层面这样的探索和突破，包括也开始和剧本娱乐，包括像脱口秀，包括像线下的研学，开始探索有效的结合路径。
4: 放眼全国，影院的创新玩法还在持续迭代，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城市影院推出午睡套餐，工作日把闲置影院对外开放，供上班族午休。脱口秀、儿童舞台剧、演唱会直播纷纷走进影厅，行业逻辑正在悄然转变。影院核心资产不再仅仅是片源播放，而是线下场地空间与汇聚而来的人流。
19: 电影院在今天其实作为线下的文化娱乐的 入口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其实还有很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因为电影院其实还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因为电影院的建设的话一定是要在3公里范围内有人口聚集区这样的一个前置的前提条件，所以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电影院附近是有比较稳定的人流量的，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公共空间的。所以无论是区位优势，包括自身的场馆的优势，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的挖掘。这也是在这几年我们能够在线下的电影院看到，对，无论是像脱口秀演出，包括儿童剧，这些过去的小剧场艺术能够具体落地的直接的现实原因。而且也正是因为区位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能够在相对短时间之内聚集相应的人流量，这也是我们说电影院自身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
4: 专家指出，影院向综合文化空间转型并非偶然，是文化消费不断迭代催生的行业必然。传统单一的观影模式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大众多样化的线下文娱需求。在此背景下，不少影院主动拥抱新技术，希望以此找到属于自身的差异化出路。
16: 你看现在当下 AI 是非常火的啊，那我们正在尝试的把 AI 的漫剧的创意中心来落下来啊，让更多的 OPC 创客能够有一个空间的这种，包括的话从想法到创意到辅导到展示，它能够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一直在探索的话，在想着尽快的能够落地啊，然后让 AI 漫剧呢能够的话即时性的呈现，那我们还有一些电影的专业人士都可以为这些 OPC 的创客进行赋能助力。
4: 从单纯卖片子到用心经营场子，这便是当下影院行业的破局方向。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影院做多元化经营会碰到不少现实难题，不少新增的业务会碰到资质不对口的问题，想要改造场地适配新活动也要投入一笔开销，另外还要协调好各类线下活动和电影排片，不能互相挤占时间，这些都是影院经营者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如何守住电影这个立身之本，同时盘活场地与人流，把流量沉淀为流量，是每一家探索多元模式的影院需要持续作答的命题。
3: 暑期即将结束，这个假期北京市属公园热度持续升温，特色市集、花卉景观、演艺夜游，丰富的体验和消费场景纷纷落地，也为城市公园文旅转型提供了值得观察的样本。
10: 同时也是从这个暑期开始，京津冀景区联票进一步扩容，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其中，极大丰富了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当更多游客走进公园，传统的门票经济正在发生改变。
20: 可爱的贵州洋芋娃娃，因为南方很多城市啊把土豆叫做洋芋，然后呢每一个都配上了很有民族特色的苗族的服饰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在北海公园举办的贵州非遗国风市集上啊，很多市民都是第一次与非常有特色的贵州文创面对面。
21: 北海公园东岸皇家游艺前广场，25个摊位依次排开，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限时开市，持续到8月31日。
22: 很有贵州特色，因为我们去贵州玩的时候，当地本土的一些造型啊，尤其发饰、服装上的纹路跟这个特别相似，
20: 还原度非常高哈。
22: 对，还原度非常高，而且这个我刚才看是可以 DIY 的一些，就还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给自己孩子的小玩偶啊做一些小饰品、小服装配饰什么的。
23: 我觉得北海这两年做的就是特别好，它会定期的有一些这种文创的活动，各个城市的。然后我们本身是北京的，可能。以前不会频繁的来这儿，但现在没有一个活动就都会带着孩子再来一次。
21: 竹编灯笼、蜡染布幔，大量运用苗族纹样，园林实景与西南民族风情形成强烈的反差氛围感，民族风满满的文创出了这市集可就难找了。有几千年历史的水族文字水书，很多市民都是第一次见到，从几十元到上百元，特色鲜明的水书文创每天都能售出几十件。
24: 来
20: 给大家看一下，
24: 来来来，大家看一下，
20: 这
24: 是什么字？
20: 是不是念土啊？土字儿对吗？
24: 不是的，
20: 不是，
24: 这是生香，这是12生香。
20: 你的
24: 今年我们属什么呀？
20: 马。
24: 对。
20: 啊，这是马字啊。
24: 对的，你看。
20: 哟，还真是。
24: 对。
20: 就比土多了这么一撇儿。哦，这是水书里面的马字。
24: 对，水书。对。哦、我们用文创的方式，就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了解水书和接触水书。北海的游客非常的多。嗯。对，游客的正在流量还是很大。
0: 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就在我们家边上嘛。然后觉得，哎呀，我不出家门没多远，就能感受到这个贵州的风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1: 在暑期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场来自贵州的非遗国风市集，让北海公园又成为了人们专程来打卡的。

0: 目的地。不仅很多文创让人看了走不动路，现场更是变成了吃货们的快乐老家。贵州刺梨原汁满满为 C， 酸爽解腻，更有脆哨糯米饭、牛肉粉等美味集体出摊，不用打飞的去贵州，在北海公园就能把地道前味一站式吃遍。逛市集的同时还能赏秋景，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内硫化菊悄悄地盛开了，近千平方米的花海从纯黄到橙红层层晕染，像打翻了的调色盘。
1: 因为之前来到北海公园没看到过这些东西，
2: 对，
1: 今天也是刚好抽出一个时间来赶紧来打一下卡、我比较喜欢拍这种花和古建还有那个猫咪一些同框的那些东西、
2: 这里这几个元素全都有是吧？
1: 对，
3: 这个暑期呢，我们跟一些流行的 IP 的品牌也打造了一些非常时尚的科普游园会，包括时尚游园会这样呢能够更加丰富消费场景。随着天气的凉爽，公园的各类活动呢游客量也是逐渐增长，然后消费呢也有5%到10%的增长。消费主要的增长点呢是在非遗市集、手作和体验活动，还有我们晚间的文化活动。
0: 7月1日至27日，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2092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位列前三。其中天坛公园凭借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接待量居首，接待游客近625万人次。大客流也带来了真金白银，在祈年殿28元一只的祈年殿造型文创雪糕持续热卖，手持雪糕与古建同框拍照成为了仪式感十足的打卡环节。
4: 很好看啊，和最后的天堂长得一模一样，
2: 所以要拍照是吧？
4: 对，
5: 今年的暑期比较热，人员比较多，大概一天的那个冰棍的销售量在8000到10000根左右，就两个摊位东和西。
0: 以祈年殿作为 IP 的特色文创销售持续走高，售价89元的新款立体纪念币不仅可以当摆件，也能当作印章使用，每天至少售出200多个。整个暑期天坛公园的文创销售同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位于北门附近的天坛奇尚雅集主题文化市集，让游客一进园就能挑选心仪的手办。老字号、非遗、潮玩等多元产品构建了可体验、可传播、可盈利的文旅融合活动。这家刚创业一年、只有4个年轻人的文创企业，把原创的毛绒北京烤鸭带到了市集，给足了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样一套毛绒烤鸭每天能售出近20只，加上其他品类，每天1000多元的销售额已经让他们很满足。
6: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一线销售，就是面向全体顾客的这么一种经验吧。然后对将来我们公司的这个选品，还有这个原创的创作都有提供一些市场指导，这个机会还是挺好的。
0: 整个暑期，市属公园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外地游客消费占比持续攀升，这也得益于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带来的增量客流。最近，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
7: 可以通过这个联票呢，就让来到北京的京津冀几地的市民游客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旅游的体验，真正的实现了一票就可以游览3D 的这个目的，让市民游客在3D 游览呢更加的便捷，拥有丰富的体验。
0: 以往游览北京公园多是单次短途观光，如今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可以一站式打卡多个景区、多元场景，构建起门票收入加多元业态的复合型营收结构，大幅提升公园自我造血能力。
7: 我们也增添

0: 镜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

0: 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3979-6.1 2-ZL2017-2-13979-4.3 4-ZL2017-2-13908-5.3 4-ZL2017-2-13089-2-5 ZL2017-2-13086.6 ZL2017-2-1905-6.6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
3: 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7: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

0: 就容易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企业真实收入你是说不清的。第二，资金的用途也解释不清。那第三，就是一旦税务机关核查，就很容易被怀疑存在隐匿收入、变相分红或者是偷逃税款的问题。
1: 我觉得也就是说，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公转私，而是说这笔钱为什么要转出来，以及呢它有没有转出来的依据，有没有依法纳税。
0: 没错，税务机关呀关注的是资金背后的业务真实性，而不是单纯关注有没有公转私。
1: 既然资金流水是税务核查业务真实性的这个关键抓手，那银行针对公转私这类的转账有没有划定上报金额的标准？那这些账户的流水，税务局它是能实时的查看，还是说它需要一个走专门的流程呢？
0: 这其实也是日常生活中最被问到的高频问题哈。咱们来先讲银行端的一个监管规则。其实银行本身呢就有大额交易上报的制度。那根据2025版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管理办法，所有交易啊，它是按单日累计金额来计算。只要满足以下的三条标准就需要上报，分别就是现金收支还有付款的超过50,000，那然后对公的账户转账超过200,000，然后对私的账户如果是境内转账超了50,000，如果是跨境转账超20,000，这些都是要上报的。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分清银行和税务系统啊其实不存在流水的一个实时互通机制。商业银行是先把大额可疑的交易上报给人行，然后人行进行数据筛选之后再把可疑的信息推送给税务局。那如果税务机关要直接调取企业或者个人的完整流水，它实际上还是要走一些法定的审批流程手续的，需要县级及以上的局长来签字，然后拿着这个金融账户检查的许可证才能去金融机构调取流水。
1: 那如果这个企业它长期的公司账户混用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0: 主要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你视同分红的风险。比如说老板把公司的资金长期转到自己的账户，又没有借款协议，也没有用去生产经营，税务机关呢就可能认定这实际上就是你企业向股东进行了分红，因为也没看到你有履行任何的分红的程序，所以按照规定就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1: 那所以其实老板觉得我只是借一下，但是在税务上看未必是这样的。
0: 没错，那税务机关呀主要看三个方面，也就是有没有真实的经营用途，那有没有完整的手续，以及最终有没有及时的归还。如果呢都没有，那就只能是认定为分红了。
1: 那除了这个分红还有哪些风险呢？
0: 那第二呢，就是收入的一个真实性的风险。很多企业呀喜欢用老板的个人微信或者支付宝去收款，那时间长了以后，公司账面的收入和实际的流水的收入就对不上了。那税务机关通过发票、银行流水还有支付的一些平台大数据的比对，就容易发现异常。那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账务的风险。很多企业呢长期把大量的资金来挂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这些往来科目里，如果一直挂账，没有真实的业务背景，就属于税务重点检查的方向。比如说长期借款不还，长期预收款不转收入，那长期的应付款也无法证明你的真实性，那这些就都可能引发补税甚至是处罚。
1: 也就是说企业觉得这可能只是财务处理上的问题，但是在税务机关看来这就是一个风险的信号了。
0: 没错，尤其是现在的监管越来越依托大数据，那企业的资金流、发票流还有业务流之间如果长期都对应不上，那就很容易进入风险预警。
1: 说到这里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公司账户混用究竟会带来哪些涉税的风险。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家特色的餐厅就曾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餐厅老板长期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餐费，公司经营收入也经常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到了年底，公司又一次性向老板个人账户转账120万元，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履行股东分红程序，也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没有说明资金用途，更没有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税务风险排查过程中，这笔异常资金往来被发现，经核查，税务机关认定这笔资金属于股东取得的分红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企业补缴个人所得税24万元，同时还缴

0: 纳了滞纳金和罚款，累计损失近48万元，企业和个人纳税信用也受到影响。
1: 徐老师，很多观众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老板赚的钱他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2: 这里啊，很多人容易混淆一个概念，那企业赚的钱其实不等于你老板个人的钱，那只有依法完成分红的程序，或者依法取得的公司薪金，或者是借款，那这样才能合法进入个人的账户。如果直接把公司资金拿来用于个人消费，比如刚才说的还房贷呀、买车啊、家庭支出，那又没有合法的手续，这个就属于公司财产的混同，税务机关当然会依法处理了。
1: 那我们刚才聊到呢，其实都是这个税务层面的处罚啊。那如果这个企业在后期经营过程当中出现了比如说欠款或者负债，那这个公司账户混用的话，其实会不会对老板他个人名下的这种房产呀、存款呀有产生影响呢？
2: 这个问题啊非常关键，很多经营者呢他只关注了税务的罚款，完全忽略了民事的法律风险。那其实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正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出资额来承担责任，但如果你长期的公司资金的混用，财产无法明确区分哈，债权人是可以主张法人人格否认，也就是常说的刺破公司的面纱。那法院也是有权来判决股东要用个人资产去偿还公司的全部债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更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一旦被起诉，需要老板自己拿出完整的账册、银行流水的证明来证明个人和公司财产是完全独立的，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实务里呢，不少做零售餐饮的老板因为常年私户收货款，公户支付家庭开销，最后公司经营亏损，个人房产就被查封拍卖抵债，这个损失可是远大于税务罚款的。简单说，规范公司账户不只是为了少补税，更是保护老板您个人名下的资产。
1: 那您觉得对于广大的小微企业来说，怎么才能规避这个风险呢？
2: 那其实也并不复杂，可以记住四句话吧。那第一就是经营收入要进公账，不要长期使用个人的微信、支付宝来收经营款。第二就是你个人的消费

0: 捡漏。
1: 像刚才的这个呀，更多的可以算是民俗收藏。
0: 对对，
1: 它不能算是艺术品。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呢，说是老的不是啊、说一百多年，但是您说再假以时日，咱们再放一百年，我估计它也不如一个工艺品
0: 对
1: 有价值。
0: 一般就是这个古玩呀、实际上它跟老物件还两回事。
1: 对
0: 啊，一般你说老的东西，比如像家里的坛坛罐罐，那叫老物件，还谈不上古玩。实际上真正能谈得上古玩的呢，它一般我们说真精稀。
1: 没错
0: 啊，
1: 这就在古玩里头总结了俩字儿，叫路子。
2: 这位大爷您好啊。
3: 您好，
2: 跟您握握手啊。
3: 您好，
2: 这大爷真漂亮啊。您看看小红人，您是
3: 哎呀，谢谢您夸奖。
2: 而且您啊，脖子上这一串大珍珠项链是尤为的耀眼哈、这大爷老北京人吧？
3: 老北京，
2: 听您这说话、看您这状态，老北京人
3: 啊。
2: 您是家住哪里呀、
3: 我现在住大观园附近。
2: 哦，大观园
3: 啊，
2: 在这个北京南城，边上挨着这个西来顺，
3: 对，
2: 吃早点很方便。
3: 我就看你老是上外头吃去，吃的节目叫什么节目都忘了。
2: 是是是
3: 啊，吃米线还老让粉丝心肠的。
2: 哎，对对对对，平时您也逛逛大观园，
3: 经常去
2: 是吧？
3: 天天去
2: 大观园。我跟大伙儿来汇报一下啊，您要去的话呢，买门票还挺贵，大概40一张。
3: 对，
2: 但是您要是有咱这个北京这个工会这卡，有这个老年证，这都免费入园。
3: 要不然为什么天天去啊？天天免费，
2: 到里边环境还真好。
3: 对对对，
2: 那咱不光是一档收藏节目，是吧？咱把这个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咱们也要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伙儿。要不然您怎么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呢？一看您这就是平时老上大观园锻炼去。这也是您光大观园时候穿那个的哪儿来的？
3: 这我不敢，
2: 哦、不是、
3: 这是我这是我老爸留下的。
2: 哦，家传的，
3: 我老爸用过，
2: 真好哈。那您今天此行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想看看它的这个年代，
3: 对。
2: 第二个呢是想看看它价值几许，
3: 是。
2: 那您家里头兄妹几人呀？
3: 四个，
2: 四位
3: 啊。
2: 那每人都一只吗？
3: 每人都一只呢，我们家也养过下呀。
2: 啊，就给您了
3: 啊。对。
2: 那这节目一经播出，一会儿一鉴定，3000-8000万的，那您那些兄弟姐妹到时候回头别闹意见。
3: 嗯，那不会，
2: 不会哈、
3: 我们家非常挺和睦的，
2: 挺和睦的。
3: 啊、
2: 那是没事儿时候挺和睦。对有事儿的更和睦，有事儿更和睦，商量着来。
3: 一分钱时候就不和睦。
2: 哎，我相信咱这大人，您看这面相不是那样的人。
3: 嗯、
2: 今儿一鉴定，要真是个3000-5000万的，让大伙儿平均分配。
3: 对对对，
2: 对吧？哎，一定是这样的。行，那咱给您瞅瞅啊。我瞅这个造型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只猫，是吧？最起码是个猫科动物。
3: 对，
2: 是不是？哎，这么多年您这都没看出来？
3: 没看出来，我以为是小狗啊。
2: 这是只猫，这个啊是瓷枕。
3: 嗯，
2: 哎。瓷枕哪有名啊？
3: 嗯，
2: 瓷州窑。这猫呢，在咱中国，在咱北京文化当中，这您肯定知道啊，叫做把家虎。
3: 哦，
2: 哎，家有良田千顷，金玉满堂。但是呢，你别忘了，穷不过三辈儿，富不过三辈儿。有的时候，你看是吧？你家里挺有钱。保不齐过些日子一流转，这些东西就不是你的了。
3: 嗯、
2: 但是呢，家里头要是有猫呢，猫叫把家虎帮你看着，所以北京人呢就特别喜欢养猫，这是它寓意。年代呢，据我看呢，这个就是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很好这件东西，保存的又好，是吧？您看这猫，是吧？
3: 挺精神的，
2: 哎，
3: 是吧？这只
2: 还有就是没磕没碰，是吧？哎，你看这猫耳朵，是吧？你看一般这个地方，随着这么多年，您传我，我传您，
3: 就剩一只耳了。
2: 哎，有时候就变，那是耗子，那是耗子一只耳，是吧？它有时候它难免，哎，这突出的部分它有磕碰。可是您看您这只小猫保存的还这么好。非常难得啊，而且还是这个什么呀，奶牛，这猫叫是吧，黑白花嘛，您看看，哎，小奶牛多好啊。市场价格呀，我说说合适吗？
3: 啊，
2: 别到时候回头这一说价，家里头真闹意见。不会
3: 不会不会，
2: 好，
3: 你大胆的说的呀。
2: 那我大胆的说，我放肆的说一说，我个人认为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
3: 那我8000给您了
2: 啊，因为家里有，家里有8万元，好不好？
3: 好嘞，得嘞，得，
2: 给您来个红
3: 包，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2: 您，也给咱那几位人儿啊，是咱们那个应该叫什么舅舅啊，那都问好。
3: 好嘞，好嘞，
2: 这个8万元家里头咱商量着来，千万别闹意见，好吧？
3: 得嘞，那谢谢您。
1: 您小时候就见过呢，还是？
4: 对，就小时候就见过。
1: 因为女士咱不能问年纪，但是至少这也有几十年吧，
0: 对对，
1: 以上甚至是吧。那咱们请范老师看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藏品。
0: 这个呢是一个瓷州窑的一个瓷枕。
1: 嗯
0: 啊，这个呢年代呢，实际上瓷州窑烧制时间很长啊，但是我看您这个造型，还有它这种纹饰，包括釉面的这种老化的这种痕迹啊， 这件呢我们研究

0: 近点说，就是晚清至民国。哎，啊，因为一个民谣啊，它没有纪念款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是大致是这个时期的。
1: 嗯，
0: 啊，东西呢是没问题。
1: 咱们请教范老师啊，此处要说从宋代啊，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兴盛，那么到晚清的时期，这个窑口还在，只不过说比宋代的那就大大的质量下降了，是吧？
0: 对对对。它那个釉水啊，你看它没有，就相对于宋代啊，
1: 嗯，
0: 没有那么肥润了，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釉呢有点发白了，就是它的陶炼那个釉水啊和胎体啊更细腻一些，
1: 嗯，
0: 所以作为我们说啊，它就更纯净一些，
1: 嗯，
0: 所以显得这个白是特别白，
1: 嗯，
0: 包括这黑颜色也很黑，
2: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啊一件瓷枕，实际上这个瓷枕就是也是咱们，普通家里人那会儿啊，尤其是夏天躺着有点凉快，哎，就是用一种实用器，
1: 北方地区大量存在，这没有人给他统计过数量啊，但是这种的恐怕就以业内来看，在目前传世的恐怕没有这个十万，也得有上万个，
0: 对，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河北地区，
1: 嗯，山西河北，它就又是陈设器，又跟范老师说的，平常可以有些实用的功能，
0: 哎，对
1: 啊，
2: 嗯，我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2: 对，还有一个，我给您拿上来，您看一看，
1: 哦，您别动了，让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帮拿一下。那您这是家里人当年传下两个吗？
2: 不是
1: 啊，
2: 这个是在后来是在市场上买的，是这叫什么古玩市场买的。
1: 谁买的呀？
2: 那是我们家老头买的。
1: 哦，就您爱人买的。
2: 对对对对。
1: 哦哦，他也喜欢收藏。
2: 对，他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他说，因为我老爸有这个，他说那干脆凑一对吧，这么着他又买了一个。
1: 嘿，那对您是真有心啊，这个。
0: 是。
1: 那这一件，您是心里不踏实吗？
2: 对对对，我就始终认为他们俩的品相不太一样
1: 啊，
2: 而且呢，我就觉得没有我老爸那个猫那么精神。所以我就一直质疑这个，我想让专家给我看一下，
1: 怕是假的。
2: 对对对，
1: 他花多少钱买的呀？
2: 我听说是800是500，也就这样。
1: 用他私房钱，这您同意了是吗？那咱们也让范老师帮着看看，说这是家里留的，晚清到民国，那么这在市场上淘的是吧？
0: 行，
1: 到底是真是假？两只猫啊！
0: 哎呦喂！
2: 啊，哎呦喂，是真的假的？
1: 哎呦喂，你想，大姐心态很好。
2: 嗯，
0: 恭喜您。
2: 哦，
0: 也是真的，
2: 也是真的。
1: 哦，也是真的，你看为什么呢？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0: 虽然说你看啊，这两个造型略微有一些区别，
1: 嗯，
0: 包括颜色也略微有一些区别，
2: 嗯，
0: 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个是一个民窑，
2: 嗯，
0: 所以它做的相对是没有那么规矩，啊，而且即使是同样一个窑里出来的，颜色也不一定一样啊，所以说这个烧窑的它是在当时那会儿也没有温度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的控制温度呢也略微差一点，
1: 对
0: 啊，您看这个颜色虽然说比那淡一点，但是从它的釉面，从它的造型，还有它的胎质一看啊，包括它的化工的娴熟劲儿，也是一个跟它同样年代的晚清至民国
2: 哦
0: 真品。
1: 在一个窑里头，可能放窑前头的跟后头的发颜色出来都不一样
2: 哦。我看他们俩表情不太一样，
1: 这就是这匠人当时做这个时候，没准那天可能没睡好啊，做的差点，这做的啊是做的好点，可能有这个区别。
0: 对，
1: 东西都是晚清民国，
0: 晚清民国真品。
1: 那咱们说说像这样的猫枕，现在在市场上能价值几许呢？
0: 单只的价格呢，应该大约在2000元。
1: 2000元
0: 啊，
1: 完整的。
0: 为什么我说在2000元或者2000元左右呢？还牵扯一个品相，
1: 嗯，
0: 包括一个整体的质量。您比如这两只猫，那么这个呢，价格稍微高一点，这价格稍微低一点。因为我们从视觉上呢，这个视觉更漂亮一些，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呢更糙一点，
2: 对，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品相，
1: 嗯，
2: 对对。
1: 所以您得放心啊，您爱人的这眼力，而且您看看，这真是不是一家人啊，不进一家门。又配上一对儿，是不是？
0: 对，
1: 好，那得祝贺您啊！因为两只都是晚清民国的，符合我们拍宝发这个宝物奖励基金的条件，有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鼓励。
2: 谢谢您。
1: 好，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这个猫枕呢，啊，还有一种啊，是这个也是这种丝绒窑中期的，带彩，
0: 带彩，
1: 带蓝彩，带绿彩，
0: 对，
1: 那种呢。能相对的贵一点儿，完整的，
0: 对对，
1: 但是它还是一样，也算是民俗收藏，
0: 民俗收藏，一个民谣，
1: 没错。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 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大爷您好啊。
5: 哎，您好，
4: 欢迎您啊。嘿，大爷也是精神矍铄啊，这是大爷带来的是吧？家传的吗？
5: 哎，朋友送给我的。
4: 哦，朋友送给您的。哦，喜字罐是吧？这个属于是嫁妆瓷，既可以在那儿呢装饰摆设，同时呢它也能盛东西。您比方说把这盖打开了，里头您是搁点杂物啊，针头线脑啊，搁点这个洋火啊，或者是说呢搁点这个点心什么的，那都可以放。所以呢它这东西很好，既是装饰，又同时可以呢是吧在生活当中使用哈。这是朋友送给您的。呵，这朋友怎么个意思？怎么想起送您这？要想跟您喜结连理，这怎么送您喜？
5: 关系不错，
4: 关系不错。那想必您对他也比较够意思，是吧？您是不是也没少给他办事儿啊？您给他办了件什么事儿啊？
5: 没怎么办什么事，
4: 没怎么办什么事儿，就给您喜字挂。这样朋友您介绍我也认识啊，是不是就是您的吧？肯定就是您的。然后您呢就是怕到时候会一鉴定是吧，一会儿也说8万，您家里哥四个是吧，人家那姐儿四个人家商量着来，您怕这哥四个到时候就不跟您商量着来，所以您说这是朋友送的，是不是就是您的？是不是老家传给您的啊？是吧？你看给问出来了吗？您给问出来了吗？啊，嘿，行啊，这东西，反正家里头，您怎么，这是家务事，我们不便这个插手啊。咱们就说这点东西，属于是晚清时期的，在当时来讲，这种东西很多，但是像您这个品相的不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这种喜字罐啊都没有上面这盖儿了，就剩下这么一个罐儿了，是吧？这个盖儿今天您还能跟它成为一套，哎，能够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就属于是很难得的，这属于是平凡当中的不平凡，好不好？市场价格嘛，您有什么心理预期吗？
5: 没有，
4: 没有预期是吧？您看大一看就是恬淡虚无是吧，就是这种闲云散鹤，每天只要是说高高兴兴的，不操心不受累就行，是不是？哎，对于这些身外之物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执念是吧。哎，行，这个件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啊，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得嘞，哈，嗨，咱一说8万元，乐的，
5: 对，
4: 好嘞。
0: 这件呢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这个喜字罐，没问题，是老的，啊，年代呢就是晚清。其实这个颜色呢也接近于这个洋蓝，
1: 也是洋蓝色
0: 啊。其实洋蓝呢，它是在晚清至民国之间，一般情况烧制30年左右。就不再烧制了，因为它给人感觉呢，这个颜色呀不是很好看啊，它是半透明状，它有时候透明呢都能把它的胎体都能看出来，所以呢没有那种厚重感。我们通过它这种胎纸，我们看略微粗糙一些啊，那毕竟是民窑嘛，但是胎釉结合的火石红呢还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一个老瓷器的特征。另外表面那种包浆呢也是特别守旧的这种感觉，还有它的器型啊。如果说呢有一种罐呢，比如说清代早期它这种尖呢是非常锋，像这个有点溜尖了，
1: 端尖，
0: 早是端尖，像这个溜尖了，这全是晚清时期的，而且还有这个喜字啊，东西没问题，老的
1: 特别开门，依然是啊民俗的瓷器，
0: 对，
1: 而且

0: 点，来祝贺。刚才范老师讲的啊，同志打官司的知识大家要记好，但是有一点，确实市场上假货很多，
1: 对，
0: 大家要好好的啊分辨真假，多听范老师讲知识。

0: 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
1: 6月29日最新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普及，补齐 AI 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而此前多部委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人工智能这个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方案提出，推进 AI 电网调度，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印发的行业五年规划也将重点布局 AI 智慧种植、城市数字孪生等场景。从教育、能源到农业、城乡建设，都把全面落实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部署方向。这也让 AI 成为股市上半年一枝独秀的龙头赛道。而 AI 里站在 C 位的无疑就是光。到底什么是光？现在站在光里晚不晚？今天我们和您与光同行，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
0: 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
2: 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从去年的4月7号哈，3040点这个位置，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科创五零已经是翻倍了哈，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中基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的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这些个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光代表什么？
3: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外就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2: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 CPU 啊 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3: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为什么 AI 硬件现阶段是一个最高的？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啊，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飙升。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对于硬件的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放量是非常快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全球生产力革新的一个大的变革。要想富，先修路啊，路也是一个硬件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光通信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今年啊，或者说不是今年刚刚飙升起来的。比如说2025年，它整个光通信已经啊，这个概念已经上涨了125%啊，不只是启动，远远要比启动强。今年呢又涨了很多，那么未来这个方向它的持续性依然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2: 就是永远是卖铲子的哈，首先是获益的，首先是发光的。那这些个股涨这么高了，我们

0: 就觉得这个光是很好的东西。现在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可以不可以去追他们，去买他们？
1: 如果你啊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
2: 看对方向，上错车，我的科技股为何跌跌不休？
1: 资金是聪明的，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
2: 优中选优不踏空，一张寻宝图说尽来龙去脉。
1: 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
2: 让我们站在光里，走进心里，分享 AI 力。
1: 其实现阶段，市场的重心还是在硬件端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是在急速的飙升啊。我们的算力需求是从最早的啊，大家可能 AI 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聊天软件啊，可能就是一个玩具，后边可以写写诗、做做画，大家也不知道该用它干嘛。毕竟写诗做画我自己也会，对吧？后边呢又变成了它可以直接给你做 Excel 表格，做这个现在甚至可以直接做电影了，它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工具，就是我用它来帮助我工作提升效率。那么除非你认为算力或者说大模型到了这个阶段啊，它会做电影了，它以后就不再升级了，就到这个阶段结束了。要不然的话，其实算力的需求依然会继续成长。那么它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光通信这个板块作为整个算力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它的需求的一个飙升也是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的。
0: 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哈，这一两年很多赛道像光通信啊等等等等的哈，细分赛道都表现特别突出，出现了十几倍以及这个几倍的这样的个股。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投资者哈，也在科技股当中，但是赔了钱。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一抹斜阳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也在科技里，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系创都能涨上千元哈，我的科技股呢一直不涨还赔钱，内心特别的煎熬。那么这科技股到底怎么选才能够挣钱呢？这是今天的一个痛点，帮我们解决一下吧。
1: 这个朋友的他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点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啊，或者说他的选择的逻辑上面有一点点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朋友能够选择对了一个科技方向，就代表了他对这个 AI 是一个改变全球生产力的一次重大级别的一个更新是认可的。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方向又没有啊成为这次的主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种大级别的生产力更新的这种状态中，往往都是硬件端先行啊。第二点呢，资金的抱团造成了不是所有的沾科技的方向都有极大的提升。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以前好多人都觉得资金抱团是不对的啊，应该这个各个方向都有沾，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资金是聪明的，他们为什么会抱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大级别的革新是从硬件端开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而不是各个方向去云摊。
0: 这个 AI 的硬件哈，它就是像刚才您谈到了，是公路啊，是一个楼房的架子。只有这个它把这个路修好了哈，上面的一些设施搭建好了之后，这个算力它才能在上面奔跑起来。所以这个AI 的硬件跑在了前面哈，体现得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正确的站在光里，而不是看着别人站在光里去挣钱啊？
1: 大家想参与这种高科技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考量一些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啊，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当回事，太恋战了吧。我本来以为这次能让你觉得有另一种活法，但是我的愿望还是落空。其实我早就习惯这样了，我还是傻。
1: 真的？
2: 怎么是你，刘师傅呢？
1: 啊，老刘今天休息，我正好闲着，就来接你了。

0: 说吧。
1: 啊？说什么，陈总？
0: 你费尽心机的来接我，肯定有话对我说。
1: 咱们公司被惠康收购后，销售部大家是不是快失业了？
0: 要不这样吧，等我退休之后，你给我开车吧。
1: 您开玩笑的吧？
0: 把温度调低点。
1: 啊、哦。

0: 乐总，林总办公室有人。
1: 嗯，我知道。林总，
2: 你是来告诉我这事怎么解决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了。
1: 嗯，杰克的人偷标书确有其事，但法斯特的云计算渔翁得利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
2: 这项目因你而起，甲方是按照你的标准制定的规则，你告诉我胸有成竹，现在跟我说

0: 意料之外。
1: 林总，这个项目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耻辱，但目前的局面我真的扳不回来。
0: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从你嘴里听到认输两个字了。
1: 真不是输赢的事儿，云计算现在风起云涌，我真觉得咱们应该认真考虑考虑公司未来的发展模式了。
0: 要考虑应该是我考虑。
2: 那您得抓紧考虑。王一楠，昨天把你扔在半路上的事儿，我道歉。
3: 啊，没事儿，我能理解。本来稳赢的项目，
1: 你跳过我直接去找林总，是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吗？
3: 我没有啊。
1: 那你等着我是想跟我说什么？
3: 我能信任你吗？
1: 把门关上。
3: 哎，

0: 目前在辉康的销售部，你想要越过我去办成任何事儿，还没有可能。
1: 那我就实话实说。周瑞的人偷了标书，但是没打开看。我发现咱们标书被人都骂了。
0: 那个标书真是你撕开的？
1: 是的。
0: 不是，杰克的人偷标书，我知道原因，你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不能输给周瑞，我到了惠康更不能输。这官司一打一个准。
0: 那林总的意思呢？
2: 他能说什么呀？让我跟你商量呗。

0: 我先说，陈总，对不起，都是我把事情搞砸了，太不谨慎了，都是我的责任。
1: 你啥意思啊，方威？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我说话没听见啊？
3: 喝了酒再说。
1: 陈总，标书是我偷的，这个事儿跟大家没关系，跟谁都没关系。
4: 崔楼是拿了标书，可他是蠢，他没有坏心，他就是想帮忙，想让咱们能赢。方威是去还标书的，我发誓没人拆开过标书，我们都没有。崔楼他没有经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他不懂，我应该拦住他，可我没拦住。陈总，都是我的不好，

一起啊。你去还镖叔，所以你没责任。你蠢，你不懂，所以你也没责任。你没偷镖叔，也没还镖叔，所以你也没责任。那个谁有责任？

0: 老人呢？这事儿该谁负责呢？他知道我回来了吗？装糊涂。
1: 这不知道。
0: 一会儿知道，一会儿不知道。那得明确一下啊！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
2: 陈总，
3: 陈总，周总不在公司。
0: 还是徒弟了解师傅啊，他不在公司在哪儿呢？
3: 不知道。
0: 你这个当徒弟的都明白，出了事儿要向领导汇报，可他这个做师傅的反倒不知道。
3: 别人或许是，但周总他不是。
0: 为什么？
3: 因为他会先解决问题。
0: 那看起来现在我倒成了问题了。
4: 你怎么知道陈总回来了？
1: 他把我们几个都叫过去问个话了。
4: 唯独没问我。怎么了？
3: 杜总，有件事我敢确定，周瑞真的没有拆我们的标书。
4: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吧？我只觉得

0: 你居然跟踪我，你想干嘛呀？
1: 回家呀。
0: 你们家在那儿呢，从今天起回你自己家。
1: 我不知道是杜恒约的你，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说什么。
0: 说什么？说你偷标书，说他们想起诉你们，最好能把你关进监狱里。
1: 那进监狱之前，你得听我说几句话。
0: 一个字儿都不想听。
1: 怎么了？
0: 你根本都不知道我伤心的是什么。
1: 我想知道，
0: 可我不想让你知道了。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呦，李冠飞，李冠飞，你快帮我奶奶吧，帮奶奶忙啊！
1: 啊，奶奶怎么了？
0: 哎呀，你快点儿，我那高仓健卡住了，你帮奶奶调调 WiFi 啊！
1: 行，等会儿啊。
0: 哎呀，你快点儿，我那高仓健卡住了。
1: 等会儿啊，奶奶。
0: 你帮我调调 WiFi。
1: 好，您的事儿我来办。你先帮我一个忙，把这些字贴到窗户上面，内容就是。我懂你，胜过你自己，洛嘉，对不起，我想你，帮我贴一下。
0: 那你还不如到他家里头去当面跟他说呢。
1: 他不是不给我当面说话的机会吗？您贴了，啊，发信息让他到窗户旁边来看。
0: 那你得先帮我把我那个高仓健给我找出来。
1: 您先贴。
0: 嗯，那你先帮我。
1: 哎，奶奶，
0: 高仓健给我找出来。
1: 奶奶，你先帮我嘛。
0: 帮我把我的高仓健找出来。你帮我。
1: 同时。
0: 先帮我。
1: 好好好，
0: 先帮我。
1: 好好好，您去贴。贴啊，奶奶。贴了之后发信息啊。
2: 那我。

0: 真心我看到了。
1: 奶奶，你贴错了！哎呦，

0: 周董，如果我主动辞职，你是不是可以度过这一劫？
1: 在劫的难逃，公司的声誉怎么挽回？公司的经济损失怎么弥补？你辞职就一风吹了，好大的口气！
2: 陈总，他一个字都没提这件事，估计就是等着你，看看你怎么说吧。
1: 我能怎么说？挨骂呗。
2: 什么中了？
3: 咱们的云处理方案中标了！
2: 我去，什么情况？这跟过山车似的。
1: 惠康，什么意思？
3: 别的不知道，但是不告你们杰克，这是肯定的了。
4: 周董，
3: 周总，咱们中标了，你难道不高兴吗？啊！
1: 你帮我抱他，狠狠抱他。
5: 好嘞！
3: 别，这是干什么呀？宝贝儿，哎，别！啊！周总，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
1: 分头找资金，接下这一单之后，就意味着要扩容了。
3: 快撒手！
6: 快！啊！乐子。行了，嗨，你不给我抓个娃娃吗？
7: 我不抓那玩意儿，你要我可以买给你。
6: 重获新生，抓个娃娃留作纪念。就他
7: 啊，
6: 能行吗？
7: 他呀，
6: 啊，这个蓝色，这个、
7: 小事儿，这怎么玩儿？这个
6: 愣着干嘛呀？去买币呀！
7: 瑶瑶，我要把这娃娃抓起来，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呗。
6: 说，
7: 我想追你。

0: 想再遇见你，我相信这想象，趁着月光正在。
1: 谢谢你啊，还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嗯，啊，我知道，我知道。嗯，好。嗯，
2: 罗江。
1: 哎哎，
2: 你就这么把杰克给放了？
1: 好，
2: 把周瑞给放了。
1: 好，谢谢你啊，再见。对，是我决定不追究的。
2: 人证物证齐全，你说不告就不告了。
1: 王一楠，你已经有过一次污点了，你虱子多了不怕咬啊？
2: 那周瑞动标书，也是兔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
1: 惠康出局了，杰克也出局了，两个输家打官司图什么呀？咱们，
2: 我是为公司的名誉。
1: 王一楠，我劝你适可而止吧，好不好？你可以报复周瑞，但请你不要损害公司。
2: 周瑞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保着他？
1: 周瑞怎么你了？你非咬着他不放？
2: 我就咬着他不放。怎么了？
3: 那我就实话实说，周瑞的人偷了标书，但是没打开看。
1: 那个标书真是你撕开的？
3: 是的。

0: 林总有客人。
1: 林总，那我就先回了，好吧？
2: 好。
1: 哟，兄弟，你这眼睛啊？
2: 进来吧。
3: 渣男特调。
2: 没有。
4: 没事，再来杯一样的。哦。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解释一下，那个贴纸的正确顺序是。我懂你胜过你自己，罗家，对不起，我想你。
3: 不是这个吗？
4: 这个你果然是看电影学这些招不灵啊，我也没想到奶奶都给贴错了。
3: 就为什么不自己贴呀？怕我看见啊？
4: 不管你看到了什么，我都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想跟你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3: 别，是我对不起你。
4: 还想喝渣男特调吗？我就给你调去。
3: 好啊。
4: 啊。帮我一个忙，
2: 你需要
4: 我要调一个渣男特调。我的基酒是 tequila。你是杯子冰块

0: 柠檬。再来点冰块。
1: 楚总，走了哈。
0: 罗家，又怎么了？
2: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0: 不知道。
2: 知道因为你想要改变行业规则，我也受牵连了吗？
0: 我知道。
2: 我真傻，竟然这个时候还在想这些。
0: 我都知道，真的，我知道。
2: 周瑞，我不管你能走多远，我都希望你能留个位置给我。但我总感觉你的未来离

0: 你的就是我的，我喜欢我愿意我高兴，这哪能荣幸吗？
1: 那正好，我把我的衣服，我的旧衣服打包送给你，当礼物，省了你买衣服的钱。
0: 你休想！
2: 是最初的模样。
1: 我就想了怎么办？
0: 你想啊，你好好想，我要买鞋，我要买包，我要买钻石，我要买房子，
1: 还有呢，
0: 我要买火箭飞机，我什么都要买，你给我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多识大体呀，既然你心里有我，我也没必要跟你争。你动我的蛋糕，总比别人动强吧。
1: 你这是说的是真话吗？我怎么觉得你在考验我呀？
0: 那你说，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每次想向你捅刀子的时候，我都自己先心软。我觉得我这样已经很不职业了。既然这样，我还不如把刀放下。
1: 其实，放下刀子的应该是我。
0: 其实，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奶奶，
1: 喝酒了？吵架了？
0: 没有，没吵架。奶奶，下次他过来的时候，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嘛。
1: 这是我的家，我干嘛要跟你说一声啊？
0: 奶奶，你就不怕他把这儿当成他的家？
1: 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咱们三个人都得说咱家。
2: 晚安，女神。

0: 鬼祟祟干嘛呢？买的吧，这不算。啥买的呀？我在那儿抓了一晚上呢，不信你去问老板。哦，
1: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呢？我着急上班呢，没空陪你逗闷子。
0: 贝瑶瑶，做销售的大忌就是不信守承诺。
1: 我承诺你什么了？哎，你真被霸凌了。逗你玩的。贝瑶，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我猜啊。
1: 我猜是假的，你先是霸凌别人的。我欺负过你吗？那倒没有。我妈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问咱俩处的咋样。我说特别好。
0: 你妈是用来被你骗的吧？
1: 你妈不也是吗？
0: 怎么真发工资？

0: 是了，我立马把房租给你。
1: 贝瑶瑶，我浑身上下就没有一点你喜欢的吗？那天晚上你还
0: 打住，翠龙，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你红口白牙的告诉我，那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咱俩除了打游戏，没有任何共同点。
1: 可以培养啊，这个感情可以培养啊。你知道，咱俩感情是要发育的。
0: 别跟着我，我上地铁。
1: 我就跟着你。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欺负别人。
2: 师傅走，师傅，师傅，秀秀好了吗？
3: 还好吧。方明，
2: 哎，
3: 你手机里存货可不少啊。
2: 还行，瞎存的。师傅，我有个事儿跟您汇报一下。
3: 你让方飞说吧，你都得处理完了再汇报。看样子。你处理完了，还逗吗？
2: 听您的。陈总，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2: 啊，陈总，您要是方便，我想跟您汇报点事儿。
3: 说吧，
2: 我能单独跟您谈吗？
3: 怎么，是周瑞不能听，还是方威不能听啊？
2: 没什么不能听的。周总提出一分钱竞标价之后，有客户要求我们重新签合同，有许多因此丢了订单的销售要求公司给个说法，我担心可能会
4: 乱。魏总，其实啊，只要你心里不乱也就不会乱，你完全知道这一单对未来的意义是什么，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改变。
2: 周总，老客户们要求赔偿，新客户连门都不敢进了，大家都要养活这么多口人呢，何必砸他人饭碗？
4: 传统销售模式已经满足不到大企业的需求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司才大力开发云平台，是我们开源的必经之路。
2: 你一句开源，公司要拿多少钱铺路？
4: 目光看多远，公司未来就能走多远。
5: 陈总，我们那些刚签合同的客户今天打来电话，说我们是骗子，非要改成一分钱。您告诉我，我们怎么和客户沟通？
6: 你报多少我们管不着，也不敢管。但是因为你周瑞让我们集体喝西北风了，那公司就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7: 对啊，上面有定 KPI 制度的，下面有打破规则的，这我还怎么办啊？
4: 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第一台计算机的出现让多少人没有工作，这是时代的变迁嘛。所以云计算对未来业务造成冲击，那是很正常的。
5: 冲击？周瑞，你胳膊肘朝外拐，这叫吃里扒外，知道吗？
7: 对啊，你这是连自己人的蛋糕都抢。
2: 行了，
5: 就是啊，过分了啊，周瑞，
6: 太过分了。
2: 公司遇到难处，不管是谁引起的，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动不动就闹到陈总这儿来，像话吗？
5: 魏总，客户到现在没打上门来，说明我们已经尽力了，不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吧。
3: 杰克和法斯特的合作，确实是我同意的，但是这种价格报出去，就是周瑞先斩后奏。你拿着公司的薪水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做你觉得能服众吗？从今天起，周瑞部门的销售收入完全补偿于各团队的损失。还有，你们组的崔龙要严肃处理，不能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有问题吗？
6: 没了。
3: 没问题，算了，
2: 算了算了。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阿董。
2: 如果你为云计算申请更多资金啊，
0: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0: 你这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是吧？对，云集算我坐定了。那行，公司也垮定了。与其被阉割，死个痛快不好吗？周瑞，论自私，我比你差远了。
1: 在商言上，还轮不到你来做道德评判。好了，各位，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大家跟我一起。
2: 改变人生，坚持就是胜利。耶！惠康科技，记住，我是林振威。拜拜。好。来，过来。来来来来，
1: 试试。
3: 不行，我来不了这个。
1: 哎，简单，你就坐着。来，坐，我给你扶着。哎，来，哎，扶着。
2: 哎呀，哎呀，哎，过山车的感觉，过山车，对，你他妈不是刚让我坐了过山车吗？啊，你告诉我，你跟周瑞个人合作，怎么又把杰克给拽进来了？哎，建芳，周瑞那没钱呀，让你投，你也不投啊？
1: 我不给你钱，你就去找我的竞争对手。我这打压着杰克，你帮他们，啊？你还好意思找我来要钱？你，哎呀，哎，
2: 你怎么不要我的命啊？哎，姐夫，哎，哎。 姐夫，你听我，大家一起借由这套运动，防止全身的疾病下降，发展来的曲线，我们一起加油吧。姐夫，我觉得啊，云计算烧钱是烧钱，但未来真的有发展，这不中标了吗？ 你确实应该再投点钱。姐夫跟你说话呢，
1: 把浴袍给我。

0: 一把年纪，装神弄鬼，跟道袍似的。
1: 剑锋，这次啊不多要，3000万足够了。
2: 3000我也不给你，看看，没有我凭你们。

0: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1: 一点远见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多少遍也是一样，你自个儿说的，
1: 跟你要钱就跟要你命似的。
0: 曹天佑，行，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别哪天又哭着来求我。
1: 我这就给我姐打电话，让她带着孩子在国外别回来了。
0: 好啊，哎，我欠你呀，我，
1: 你给我等着。

0: 大家怎么了？以为抢了红包就没奖金了？
1: 大家辛苦了，红包该抢还是要抢啊。
2: 其实公司很多人就是借机抱怨，
1: 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儿。
3: 现在这个局势，摆明了是要跟咱们划清界限了。
2: 那怎么了？咱又不靠他们吃饭。
3: 不是吃饭的事儿。

0: 为啥？我不去啊！我不去！
1: 放心，我不去，真不去。

0: 哲总，你尽快帮我着手做一场发布会，要快。我要将云计算的案例包装一下，推广出去。
1: 我
0: 不行，我就换人。
1: 不用，我行。
0: 宣传册印好了就好，亲手给杜航送一份去，最好让他站台。
1: 他能来吗？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来，好，我试试。
0: 陈总什么时候喜欢斗图了？
1: 啊，我也不知道啊。陈总叫我发表情包给他，我也不敢说没有啊。
0: 你那儿还有吗？我也想要。
1: 你确定？
0: 确定。
1: 行。

0: 晚上黑暗料理的咪西。进。
1: 陆总，两个事情，一是林总让我叫您尽快把客户资料对接给王一楠，
0: 哦，
1: 第二是把这给您。
0: 这是什么？
1: 林总要召开一个行业大会，邀请了很多传统服务器销售的业界大佬参会。
0: 哼，中心议题一定是如何抵制云计算。
1: 是的，林总还说请您邀请业内好友参加。
0: 业内好友？那就只能是周瑞了。哎，你忙完了吗？忙完了，待会儿陪我出去一趟。
1: 那林总要问起来，
0: 你就说陪我去见客户了。

0: 哎，说我七个茶到底，派个车接个人，这个我在行政部都能做主。周瑞将打算搞一个大的发布会，别说咱们行政部没那个能力，这最后还得陈总批啊。
1: 老雷，不管怎么说，你是从销售部走出去的，这会儿咱得一起帮周总想尽一切办法帮。
2: 方威，你不要再为难老雷了，咱们本来就资深难搞。
3: 现在还开发布会，这不打肿脸充胖子吗？
4: 我觉得周总这事做得对，胡子还不到位呢。
5: 华北的事你还是不懂，魏总本来看我们几个就不顺眼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出风头了。
6: 小云这话说得对，
3: 老雷，我也在行政部待过，我知道怎么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能办事儿，只要办的是实事儿，公司高兴，你们在座的每个人脸上都有面儿。
4: 那你们几个都是什么意思啊？
7: 办啊！
3: 那不就办了吧？方威不说不花钱，我真的觉得不能办。行，你把那规模和材料都发给我。
2: 不是，老雷，你真的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呀，这是要出大事的。
3: 不要呀，发布会的事儿你先放一放，你负责翠龙。
8: 我怎么负责？你就跟他说，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甭劝我，我不去魏延组。
9: 为什么这么抵触？
8: 士可杀不可辱。周瑞知道魏延一直是我们死对头，这会儿把我调过去，不就想让魏延整死我吗？
2: 要去魏延组算是保全你了，而且你是富二代，你有很多好的资源。周瑞很清楚，
10: 甭给我富二代，我就想跟你一组。

0: 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1: 我不想工作。当初是我爸我妈硬把我塞进来的。
0: 你知道找一份工作有多难吗？你被人伤过吗？你投过简历吗？你被人拒绝过吗？被欺骗过吗？为什么不知足呢？
1: 你知道南极仔还把华东的工作给辞了，到北京来连工资都拿不到。我要是你，我绝对不受这份气。
0: 因为我知道，我只有跟着周瑞干才可能有未来。叶朝东没有这个本事。

0: 你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洛嘉那样的。
0: 我想成为周瑞那样的。但跟着魏延学不到本事。
1: 那还真不一定。你看见的魏延太片面了。
0: 那我看见的你片面吗？再笑一个，我看看。

0: 检查做完了吗？
1: 你不来，朵朵哪儿都不去。这检查不是你要做的吗？那你人呢？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你有那么忙吗？
0: 那会诊了吗？医生怎么说的？
1: 检查都没做，会的什么诊啊？朵朵的病我决定不治了，反正我一直不同意装人工耳蜗这件事，孩子就算这辈子都听不见我也认了。你忙你的去吧，这个家不需要你了。
2: 别再逼我了。我现在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连条狗都不如。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活得像条狗？你看看我，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个人样吗？你又少在孩子面前翻篇，他什么都懂。

0: 苏大夫，太对不起了，今天是我的问题，耽误了会诊。你看，再给我们家朵朵重新预约个检查行吗？
1: 这事儿我跟你妻子商量过，她很犹豫。

0: 觉得你们还是回去商量好再来吧。
1: 不用商量了，这事我做主。
0: 那行，那我看看下礼拜再给他安排一次检查。
1: 谢谢。
0: 孩子还小，尽早安排植入就可以让他很快地掌握语言能力。跟副作用比起来，让孩子恢复听力，及早地融入社会，这也是你们家长和孩子想要的结果，是吧？
1: 是。
0: 那我还有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忙。我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就是想听他叫一声爸爸。
2: 好久了。

0: 杜总，您看看，这是我们杰科为云计算发布会准备的一些资料，最好您能够点评点评，有空也希望您来现场指导一下。
1: 周瑞让你来的？
0: 是，他很需要您的支持。
1: 刚中了我们的标，还让我帮他去站台，你们周总啊，有点贪得无厌啊。
0: 杜总，
1: 哎，他知道明天惠康也要开发布会吗？
0: 啊，
1: 骆总也邀请了我。
0: 那您去吗？
1: 我需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0: 别啊，杜总，您看，我们先开始合作，您现在又跟惠康……
1: 你们发布会邀请骆总了吗？
0: 没有，没邀请。
1: 为什么不邀请？
0: 因为邀请了人家也不会来的呀，对吧？
1: 你干销售时间不长吧？
0: 杜总，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杜总，
1: 干这行干得久了，你就明白了。

0: 吃饭。
1: 哎哎，你切的不对，横切牛肉，竖切猪。来吧来吧，
2: 啊，你
1: 来吧，还是我来吧，你去，我来。
3: 哎呀，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做饭，成天就知道叫外卖。其实做菜不难，你们是根本就没有心思学。
2: 哪有时间做饭啊？我睡觉还不如看会手机呢。
3: 是啊，你们年轻人现在确实压力很大啊。

0: 我觉得现在这社会啊，对女性越来越不公平了。既要求你能赚钱，又得要求你能生孩子养孩子。你说，你但凡因为工作影响家庭了吧，搞不好就得被千夫所指。你要因为家庭耽误工作呢，分分钟就得被炒鱿鱼了。
1: 佳佳呀，所以我支持你。一个女人就得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来，千万别在乎别人的看法。
0: 那你怎么才能知道哪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呀？
1: 那就得看工作和家庭，哪个对你更重要喽。哎，我说吕干飞，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骆总，你亲自下厨是要做黑暗料理吗？
1: 没有料理，只剩黑暗了。
0: 还好我的黑暗里还有你。
2: 行行行行，别贫嘴了啊，有口热子吃就不错。

0: 公司明天开发布会，莫迪你知道。
1: 巧嘞，明天我也开发布会。
0: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到时候不会有一个记者到场的，你斗不过林振威的。
1: 宣传册我都发了，临阵脱逃不是我的作风。
0: 我怎么每次好心劝你你都不听呢？到时候现场一个人都没有，场面好看吗？
1: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公司也不支持我，现在只有方威一个人跟着我忙前忙后的。
0: 你跟方威过来。
1: 哎，干嘛呀？哎，
2: 饭好了，吃饭啊。

0: 吃家里饭就跟吃毒药似的。
1: 不吃啊？我自己吃。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

0: 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

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的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
1: 带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弄烂了、
2: 啊、我带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1: 带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带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带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就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还有一个他带着镜子擦地，原来带着镜子咔咔地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是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的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他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 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

0: 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吃的就是这份地道京味，这份天然，这份放心。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12: 紫薯的，
11: 嗯，
12: 那它肯定是健康啊，
11: 嗯，
12: 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11: 尝尝，
12: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
11: 嗯，
12: 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11: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京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京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
11: 哎，
13: 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
11: 嗯，
13: 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
11: 哦，
1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嗯，您先看配料表啊，
11: 嗯，
13: 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哦，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哎，就是纯
12: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
11: 嗯，
12: 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1: 嗯
13: 嗯，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
11: 嗯，
13: 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嗯，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嗯，是吧，
12: 那吃的呀跟吃猴皮筋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13: 是
12: 您这个呀好东西 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4: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1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
14: 嗯，
13: 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4: 嗯，
13: 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14: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

0: 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1: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2: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1: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毕竟这紫薯贵呀。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3: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1: 啥规矩啊？
3: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对不对，阿姨？
2: 没错
1: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3: 对，
2: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3: 哎，
1: 一袋是吧？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3: 哎，别落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2: 对吧？
1: 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3: 对啊，你看我们俩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2: 不多，
1: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3: 没错。
1: 哎，那行吧，那就是10袋了。不到100块钱，那合着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了。
3: 对，这不到10块钱，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1: 是，
3: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2: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2袋，
3: 再来2袋，
2: 是不是更好啊？
1: 阿姨，这再多给2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两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10袋我都亏大发了。
3: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两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呢。
1: 还有第三轮呢。
3: 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您想想啊，增加这点儿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2: 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1: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3: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1: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2: 好，
1: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2: 太好了。
3: 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1: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3: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4: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白菜啊，
2: 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啊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到了，
0: 你看现在也有吧？
1: 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儿，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呢、哎。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
0: 开胃，特别爽口，是吧？
1: 好吃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

0: 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两包，
1: 嗯，
0: 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1: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韵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1: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一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

0: 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加了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呀，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0: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不
2: 好？
0: 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哎呀，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微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

0: 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
4: 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9: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那很多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啊，都会觉得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那如果遇到困难呢，我先转出来用一下，以后呢再补回来。还有一些老板呢，他习惯呢用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作为收货款，觉得这样方便省事儿。但是这些做法真的没有问题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账户混用到底有哪些风险。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呢是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丹丹，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公账私用那些事儿。
1: 实际上在税务工作中啊，公司账混用已经成为小微企业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之一了。那很多老板就认为，今天公司赚的钱先转到自己卡里，家里的房贷呀、车贷呀，就先从公司账户支付。那客户付款呢，就直接扫自己的微信。他们觉得呀，反正钱都是自己的。实际上呢，这是企业经营中最容易出现的误区。那企业呀，属于独立法人，公司的财产和个人财产必须严格的区分。如果资金呢长期混在一起，就容易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企业真实收入你是说不清的；第二，资金的用途也解释不清；那第三，就是一旦税务机关核查，就很容易被怀疑存在隐匿收入、变相分红或者是偷逃税款的问题。
0: 我觉得也就是说，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公转私，而是说这笔钱为什么要转出来，以及呢它有没有转出来的依据，有没有依法纳税。
1: 没错，税务机关呀关注的是资金背后的业务真实性，而不是单纯关注有没有公转私。
0: 既然资金流水是税务核查业务真实性的这个关键抓手，那银行针对公转私这类的转账有没有划定上报金额的标准？那这些账户的流水，税务局它是能实时的查看，还是说它需要一个走专门的流程呢？
1: 这其实也是日常生活中最被问到的高频问题哈。咱们来先讲银行端的一个监管规则。其实银行本身呢就有大额交易上报的制度。那根据2025版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管理办法，所有交易啊，它是按单日累计金额来计算。只要满足以下的三条标准就需要上报，分别就是现金收支还有付款的超过50,000，那然后对公的账户转账超过200,000，然后对私的账户如果是境内转账超了50,000，如果是跨境转账超20,000，这些都是要上报的。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分清银行和税务系统啊，其实不存在流水的一个实时互通机制。商业银行是先把大额可疑的交易上报给人行，然后人行进行数据筛选之后，再把可疑的信息推送给税务局。那如果税务机关要直接调取企业或者个人的完整流水，它实际上还是要走一些法定的审批流程手续的，需要县级及以上的局长来签字，然后拿着这个金融账户检查的许可证，才能去金融机构调取流水。
0: 那如果这个企业它长期的公司账户混用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1: 主要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你视同分红的风险。比如说老板把公司的资金长期转到自己的账户，又没有借款协议，也没有用去生产经营，税务机关呢就可能认定这实际上就是你企业向股东进行了分红，因为也没看到你有履行任何的分红的程序，所以按照规定就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0: 那所以其实老板觉得我只是借一下，但是在税务上看未必是这样的。
1: 没错，那税务机关呀主要看三个方面，也就是有没有真实的经营用途，那有没有完整的手续，以及最终有没有及时的归还。如果呢都没有，那就只能是认定为分红了。
0: 那除了这个分红还有哪些风险呢？
1: 那第二呢，就是收入的一个真实性的风险。很多企业呀喜欢用老板的个人微信或者支付宝去收款，那时间长了以后，公司账面的收入和实际的流水的收入就对不上了。那税务机关通过发票、银行流水还有支付的一些平台大数据的比对，就容易发现异常。那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账务的风险。很多企业呢长期把大量的资金来挂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这些网 往来科目里，如果一直挂账，没有真实的业务背景，就属于税务重点检查的方向。嗯，比如说长期借款不还，长期预收款不转收入，那长期的应付款也无法证明你的真实性，那这些就都可能引发补税甚至是处罚。
0: 嗯，也就是说企业觉得这可能只是财务处理上的问题，但是在税务机关看来这就是一个风险的信号了。
1: 没错，尤其是现在的监管越来越依托大数据，那企业的资金流、发票流还有业务流之间如果长期都对应不上，那就很容易进入风险预警。
0: 说到这里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公司账户混用究竟会带来哪些涉税的风险。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家特色的餐厅就曾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餐厅老板长期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

0: 收取餐费，公司经营收入也经常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到了年底，公司又一次性向老板个人账户转账120万元。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履行股东分红程序，也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没有说明资金用途，更没有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税务风险排查过程中，这笔异常资金往来被发现。经核查，税务机关认定这笔资金属于股东取得的分红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企业补缴个人所得税24万元，同时还缴纳了滞纳金和罚款，累计损失近48万元。企业和个人纳税信用也受到影响。
1: 徐老师，很多观众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老板赚的钱他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2: 这里啊，很多人容易混淆一个概念，那企业赚的钱其实不等于你老板个人的钱，那只有依法完成分红的程序，或者依法取得的公司薪金，或者是借款，那这样才能合法进入个人的账户。如果直接把公司资金拿来用于个人消费，比如刚才说的还房贷呀、买车啊、家庭支出，那又没有合法的手续，这个就属于公司财产的混同，税务机关当然会依法处理了。
1: 那我们刚才聊到呢，其实都是这个税务层面的处罚啊。那如果这个企业在后期经营过程当中出现了比如说欠款或者负债，那这个公司账户混用的话，其实会不会对老板他个人名下的这种房产呀、存款呀有产生影响呢？
2: 这个问题啊非常关键，很多经营者呢他只关注了税务的罚款，完全忽略了民事的法律风险。那其实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正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出资额来承担责任，但如果你长期的公司资金的混用，财产无法明确区分哈，债权人是可以主张法人人格否认，也就是常说的刺破公司的

0: 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1: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2: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0: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州再送四瓶啊，36瓶还是139元。嗯，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
0: 太好了，
2: 这价格
0: 一定要下两单。
2: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3: 而且每天都能补充，
2: 天天喝了啊，
0: 是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

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呢，还有啊我哥哥呀，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

0: 这个快装脊柱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

0: 里头，它能够稳住，对市场也是这个信心的恢复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除了银行股之外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大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28号啊，这个沃什他发表的观点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他的态度很坚决哈，他说是这个刚性的，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变。大家可能对接下来加息的预期又在抬高了，所以对吃流动性的一些行业就有所影响了。那我们先来看看它对我们 A 股的这个上证指数会有些什么影响呢？上证指数现在上面有几根线哈，60天线、120天线和250天线。那么这几条线在上面一直压着，今天盘中是突破了一下60天线，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哈，上个在8月18号的时候应该是也突破了一下，但是又回来了。那么这次的突破，它能不能够站稳这条线呢？或者说9月份市场能不能把这3根线哈都突破了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许志，听听许志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1: 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短期因为上周刚刚公布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个发言，也对全球这个9月份的一个利率啊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的话一个压制啊，对这个市场形成了一些扰动。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可能市场依然会进入到一个啊偏震荡，然后轮动比较快的一个状态。九月初可能随着这个市场进入到一个信息的相对而言的一个真空期啊，这个压力相对会有一些缓解啊，这个可以期待一些市场向上的一个短期的反攻。但是啊，九月份越接近第3周时间啊，整体全球市场可能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啊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进入到第3周之后呢，我们会看到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的决议，以及日本央行的一个议息的决议。那么这两次决议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啊，或者说后边的一个利率走向，都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扰动。那么在这个扰动结束之后呢，啊，可能随着市场对于整个情绪的一个消化，我们才会进入到一次啊，这个渐渐的大家的这个共识完成，然后龙头出现啊，市场整体向上的一个局面。
0: 好的，谢谢许志老师的观点哈，他的态度是9月份的第3周是一个时间节点哈，我们要看外围他们对于加息的动作到底是什么哈。好的，我还是延续前面这个话题哈，就是9月份这个指数是否能够向上突破半年线啊、年线还有60天线，听听两位老师的观点是什么呢？孙斌老师，黄金百宝倒计时开始。
2: 那么我的观点呢很明确啊，马上呢我们将会迎来9月，我认为9月份的走势呢是震荡向上。刚才呢我们提到的3根均线呢，我认为呢突破可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的一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美联储这个问题。其实呢，在8月份的下旬呢，市场受到消息面影响的比较多。那么进入到9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消息的逐渐进入真空期。虽然也有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最近的关于美联储的这个表态，但是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都是短期影响。今天市场的表现就充分证明了呢，在周末出现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利率这个走向判断的这个利空情况下呢，它只影响了市场1个小时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我认为呢，消息面的影响在9月份呢将会逐渐减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谈到了上证指数呢对上方3条均线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我认为呢，目前市场的热点呢正在呈现多元化。那么前一段我们都知道呢，双创板块呢应该说呢是一枝独秀，科技类个股呢是引领市场。但是呢，随着6、7月份科技类个股的调整以及8月份的分化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科技类个股对市场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这反而对上证指数是一件好事。而且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像银行啊也好啊，煤炭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很多板块也有所活跃。所以说呢，我认为呢，热点的多元化将会有望助推和平衡上证指数呢继续震荡向上。那么同时呢，从今天的整体表现上来看呢，权重类个股的活跃也带来了成交量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呢应该是对市场最期待的。如果后边的成交量啊能够逐步温和攀升的话，那我相信对上方的3条均线应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好，这是孙斌老师的态度哈。那么接下来同样的问题哈，在9月份，那么上证指数是否能够突破60天线哈、120天线和250天线呢？ 于志博老师，听您的观点是什么？黄金版表倒计时开始。
3: 哎，好的，我的观点是，大家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处在指数震荡的一个周期当中，大家要适当降低一些预期。首先，我们看均线系统，对吧？我们一般把50、20啊当做短期的均线啊，像60、120、150当做一个中长期的均线。那我们看到现在短周期均线它是一个向上的状态，但是长期均线都处在一个向下，并且

0: 啊，处在一个长期在上、短期在下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回顾以往的行情，这个指数再次攻到年线附近，快速的回升。那我们一般看到的是均线跟随着啊 K 线啊，把这个长期均线进行一个突破了。但是目前我们看，目前这个状态是没有的，所以在这里啊，指数还将维持一段震荡的行情。那我们看后续能不能站稳六十线，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啊？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三天，对吧？我们从周一看到周三，如果还能持续的站在六十日线上，那后续再给阳线，可能就进一步向上去拓展空间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并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今日尾盘啊，上证指数有一个小的向上拉升的动作。那么这种尾盘临时向上拉升动作，我觉得一般都是要谨慎的。那么再看啊，后续其实对于当前我们看一些指数的贡献，那到权重股，我们看一般都是红利和科技对上证影响比较大的。那今天的这样一个交易情况，就是早盘啊，以银行为首的红利对指数啊起到了一个维稳的作用。到了下午，科技开始啊逐步的企稳上攻啊，形成了一个正的贡献。那相比于之前的行情，波动率目前是下来了，所以在当前我们期望看到的是波动率啊维持在当前的一个状态，所以给出了一个比较偏中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红利不大跌，科技不大涨。
1: 好，谢谢小鱼老师的观点哈。前面我们一直在说上证指数它在九月份的这个表现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判断？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盘中，前面提到了一个创业板指的它的表现，那么盘中一度是这个跌破了年线，但很快又是收回来了。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它是不是这个走的有一点弱势的表现呢？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美联储它是有加息的这个预期的哈，如果加息预期比较高的话，那可能对吃流动性的一些板块它就可能是一个负向的一个影响。那么创业板当中的一些科技股啊、医药股哈，特别是医药股在今天盘中的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观众就问了哈，说创业板当中我们对待这个医药股的态度和科技股态度是什么呢？留谁或者是放弃谁呢？想听听孙斌老师的观点。
2: 好的啊，那么首先的一点呢，我觉得呢就是不能单一的去说，哎，我要么要科技股，要么要医药类的个股。这两个板块我的判断呢，就是都还是有资金的板块啊。虽然说呢科技股呢从六月份以来调整，医药类的个股呢最近调的比较猛一点，但是呢我认为资金的炒作性还在。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去结合一下目前市场的特征来去定策略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医药和科技都可以去选择。策略是什么？策略是目前的指数是震荡，那么震荡呢就表明呢热点的持续性并不是很强，所以说呢这一类还有资金在的板块，我们怎么去对待它呢？就是当它调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去低吸，然后呢等它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于的贪婪，要适当的，比如说呢有个10%或者15%，哎，我们马上获利这个落袋为安。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你比如说像科技这个股，其实呢这个整体上其实跌幅也不小了，是吧？所以说呢，当它出现止跌信号，比如说两三天不创新低啊，或者说低位略微有放量的，对个股的形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考虑。医药类的个股其实从上周初就开始调整了啊，如果说今天加速下跌之后，会不会形成短期的底部，我们都做适当的这个观察。结合指数是吧，我们要敢于呢对一些有资金的这样的轮动的热点去做低吸。
1: 我觉得孙老师刚才这个态度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你都有点激进了。就是低吸已经调下来的板块的时候，我一定不贪婪。我觉得你刚才说10%和15%都有点多了，可能7%-8%我就应该在及时的哈做卖出，毕竟是短线嘛哈。我不知道这个那个小鱼有什么观点，我们先听听哈我们场外嘉宾武杰老师，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呢？一起了解一下。
3: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我认为对 A 股影响短暂。那么对于当下科技以及医药股涨幅较大的品种来说，我觉得是一增一减，科技增医药减。那如果大家关注九月份能否加息，这个概率能否进一步上行，主要关注八月份的一个数据。如果通胀数据和非农就业人口的数据依旧保持缓和的话，我觉得加息的概率依然比较小，而且我个人认为今年年内加息的概率并不算很大，所以对于 A 股的影响也相对比较小。当下反弹幅度最大的一个是医药股，一个是科技股。那我为什么说医药股现在临近前高，这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还是去试当去减一减，主要原因就在于医药这轮行情呢，主要是取决于 前期一些龙头公司的业绩非常好，而且这种诸多事件性的刺激，包括最近两年的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但是现在的价格和三个月之前，我认为价格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增长。那如果基本面没有太多可以期待的方向的时候，由于龙头股临近前高，尤其是历史前高这种大级别的一个风险的位置，做双头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还是大家有必要去规避一下它可能带来的回调风险。那么对于科技方向，我还是一如既往看好。在上周五收盘之后，其实大家发现啊，整个 PCB 厂商这种头部的厂商还有这种不断提价的一个措施，那么当下涨价加缺货的逻辑，中期逻辑依然没有变化。那么对于整个七月份调下来这种科技，我认为他们还没有修复到位，所以接下来科技增医药减。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谢谢武杰老师哈，态度还是非常明确，医药减，因为到了前高的附近了哈。科技它还是在一个调整过程当中，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不知道这个于老师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武杰老师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看到可能讨论的范畴要稍微的大一些。我们以创业板为例，当前对于创业板来说，科技股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光模块上啊，以及啊对于医药股来说，少部分的 mRNA 啊这些疫苗的啊企业也在创业板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所以从两个产业的趋势上来看啊，对于光模块已经在产业当中啊正处于一个产业蓬勃发展啊，各大的厂商各个大型的公司都进来到光模块的这个行业来去分一杯羹，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科技持续去一等待验证逻辑的行情当中，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能看到利润是比较早的，所以在创业板当中我觉得是加科技也是有必要的。那对于像 mRNA 这种，我觉得后期可能相应的关注时间会要长一些，因为它还处在一个啊技术刚突破并且等待持续放量验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要稍微的偏后，所以当前我觉得可以是继续关注科技，同时去捡这个创业板当中的医药股。
1: 好，那么说到科技股呢，我们这儿也有一组数据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开源证券呢，它谈到了截止到8月21号，前5%个股成交额集中度已经是从前期的50%的高位回落到了47.5%。那么历史上的40%-42%附近，仍然是判断中期拥挤消化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重点公司呢，它的这个收入占比和在它的营收占比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问题就来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关注什么？是关注它这个拥挤度还没有完全下来的这个方面呢，还是看它这个业绩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优点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注这些科技股？
2: 如果从这两个因素来去对比的话，很显然我们要关注本质啊，关注业绩的增长。那么这个拥挤度的问题呢，我觉得呢也并不是完全的错配。首先的一点呢，可能在前几个月呢，5%以上，成交量比较高的5%以上的个股，可能科技类个股比较多。但是呢，最近这两个月呢，可能成交量占比前5%的不一定都是科技类个股。所以说呢，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也并不能完全说科技类个股目前的交易拥挤度仍然很高。但是呢，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目前市场仍然是结构性的这个市场，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从科技类个股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目前确实市场在等待，在等待着什么呢？我觉得不仅它在等待呢，行业面的再次爆发，其实它也是在等待呢，在股价上涨乃至调整之后，业绩是否能再次推动，或者说能否支撑目前的这个股价上行。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对市场中的资金观望情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 GPU 四小龙啊，整体上业绩呢，应该说呢，有的是大幅盈利。有的是这个大幅的这个减亏，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人工智能方向，包括这个算力方向、芯片方向的个股，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刺激作用。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看看的这个替代的进程，以及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内在的这个销量能否呢出现这个增长。当然呢，一切都反映在业绩上边，所以说我认为业绩还是最重要的。
1: 好，那么借着刚才孙老师谈到的这个业绩问题哈，我们再深挖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国产这个 GPU 四小龙呢，都出现了一业 业绩哈向好的一个向下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我想问问这个于老师哈，那你说这些相关的行业个股当中哈，我们是继续观望等待呢，还是在它回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回补一下，或者说我们就关注龙头，就逮着它看它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就去介入呢？
0: 从当前的一些股价走势上来看，我觉得龙头是适合大家去继续关注和参与的。因为从当前的市场的这样一个盈利情况来看啊，因为这个寒武纪作为一个绝对的龙头，它整个今年的盈利是继续向上的。那对于像四小龙其他的这个，目前我们这里列了三只，还有一只没有上市的这个 GPU 四小龙，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业绩目前是一个参差不齐的状态。那虽然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从当前我们要把握住交易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哪些能够真正的为国产当前的这样一个算力带来质的改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看到的还是像这个寒武纪这种大的龙头的公司能够给它带来一个质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握住这种第一性的机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个八月份的行情当中一些行业或者板块的表现，来挖掘九月份的投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中证两千这个样本当中哈这个指数表现呢，八月份是涨了13%，表现非常不错。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市值比较小的低于100亿的个股呢，表现得非常的活跃。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哈，那么进入九月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如果有三个投资方向的话，我到底把谁放在前三呢？好，我们来连线买泽元老师，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5: 我认为在接下来九月份的配置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均衡，而不是压单边。虽然我也非常看好科技，但是局部的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化工股，它在前期的时候呢，由于业绩的暴增，所以呢出现了两连板，两连板之后呢快速的下跌，那么之后呢又是一轮升势。所以我们九月份大家选股的标准呢，我认为依然要看业绩，不要因为说中报结束了，大家认为业绩就无效了。所以在这个局部虽然有回撤之后，还能创出新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给我们的启示啊。那另外一个呢，今天我们看到 SOC 芯片整体的涨幅还是不错的，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催化的。海外有一个 AI 的机器人卖399美金，但依然是爆火的一个局面，说明关于 AI 的玩具还是有需求的。所以综上所述呢，我们建议大家九月份以业绩为锚的前提下，第一关注的是化工品，我们认为依然会有阶段性的机会。同时呢，贵金属在前期的时候上涨，大家都是怕追高的，那么回调了，我认为这个顺周期依然值得大家去配置。除此以外呢， AI 的应用端跟消费电子都是各自有催化的，我认为在九月份也值得您重点关注。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谢谢买老师的观点。那么对于九月份哈，我们如何去布局呢？如果给你三个方向的话，在孙老师心目当中会是什么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我整体的观点呢是九月份的方向呢将趋于多元化，成长呢和红利呢有可能会在市场中并存。那么市场的主流呢，我认为还是成长类的个股啊，当然呢可能的方向会有所改变。第一个呢，我认为呢消费电子呢在九月份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进入到了秋季啊，也都支持一些大的科技厂商的这新品发布会，像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这个苹果的折叠屏啊，包括像华为的折叠屏，可能还有像 AI 眼镜啊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消息面的刺激呢有可能呢会触发相关产业链的这个活跃，而且呢消费电子呢从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整体涨幅并不是很高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补涨机会。另外一个呢，那么说到成长，肯定少不了科技。那么科技呢，现在目前呢，虽然不是这个不能说是虎落平阳吧，但是确实有点沉闷。但是呢，我相信呢，因为只要有资金在，那么呢，科技呢，应该说呢，在九月份仍然有震荡的机会，回归本源，也是科技最核心的芯片、国产芯片算力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等待呢这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说到红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应该说呢，红利类的个股呢是有所表现。其实，在八月末呢，应该说呢，有些板块表现呢已经是很强势了。
1: 嗯，
2: 像煤炭，煤炭呢在八月份整体的表现应该是在涨幅的前列的。所以说呢，红利方向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今天除了今天表现比较好的金融之外，我认为煤电啊应该也有机会啊。主要的思路呢也还是消息面的刺激，会不会石油价格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如果说有这个上涨的预期的话，会有一些替代能源或者一些替代板块会出现机会啊。所以说呢，煤炭电力呢，我们呢从红利角度上方也可以去关注。
1: 好，同样的问题哈，于老师，如果在九月份让你去选择，你会把哪三个方向作为你攻击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哎，我这里给大家选了三个方向。
1: 嗯，
0: 啊，虽然乍一看全是科技，但是作为配置上来说，我觉得如果您进攻不选择最凌厉的，那防守也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说谈到防守，那我这部分仓位会选择空仓。
1: 嗯，
0: 所以我们再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我们看到，其实，在最近的反弹当中，尤其像今天早盘的一个行情，明显是有一些科技的上游占据了优势。在市场萎靡不振的时候，这些个股反而比较独立。我认为这是一个强势的信号。
1: 嗯，
0: 所以在这些上游材料当中，我们看到像光模块的上游磷化铟，以及像半导体的材料上游是硅片，对吧？所以在这两个方向当中都会有资金比较关注，然后走出一个偏独立的行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种是可以值得大家去配置的。那我们再综合到国产的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我们看到其实当前不管是长芯或者是长江啊，这种扩产的周期已经开启了。所以在半导体上，如果谈到扩产，那一定是设备先行。所以在当前我们觉得过了这个业绩之后，我们更应该去关注半导体设备后续逐步有可能放量的一种啊可能。所以在九月份这样，我觉得可以作为半导体设备啊作为大家配置之一。那么再看另一点，大家也提到了消费电子，我们注意到之前华为锚定率 Logical Funding 去发布的时候，明显通过一个几何的折叠缩减了，做成了一个等效三纳米的一个芯片，然后并且表示会应用到华为 Mate 90上。那么同时它也在九月上旬即将面世。那其实我们看到对于这种啊消费电子性能的提升，那对于我们看到如果想提升性能持续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功耗大，然后散热就会多，所以我们也暂时会关注像金刚石散热对于这一块啊持续催化的这样一个行情。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6: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31日关注郭建奇发房地产迎来政策组合拳，最终目的地北京领跑暑期国内游，加速出海，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营收80亿。日前，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多部门连发多份重量级文件，围绕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销售制度、房企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等，推出了一揽子改革举措，引导房企竞争从拼规模转向拼产品。多部委协同发力，政策密度与改革深度在近年房地产调控中都比较罕见。业内分析认为，本轮组合拳覆盖销售、信贷、融资全链条，标志着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制度层面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北京超越成都、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成为了今年暑期国内游最热门的目的地。多场国家级文物特展与顶流演艺演出交相辉映，带动异地游客到访，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酒店、门票以及本地玩乐的预订持续走高，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85%。另外啊，今年暑期啊，北京入境游市场国际旅客首站效应越发明显，短停留与长体验并行的趋势进一步显著。网络文学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大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从作品出海到生态出海，从单一文本到 IP 全链路，中国网络文学正在不断改写着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文化版图。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国际黄金的期货价格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哈，也是受到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一个影响。那么从黄金的这个长期的角度来看，像黄金的 ETF 或者相关的一些个股还可不可以继续关注呢？
2: 那首先呢一点呢，我认为呢黄金呢应该说呢还有向上的机会啊。所以角度来讲的话，主要呢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各国央行一直在去购买，当然它还有一些短期因素，比如说美元这边一加息的话，对，会有波动。所以说呢，我们呢你这个如果说做这个 A 股的话啊，你可以去短线的来去这个操作，但是对于 ETF 或者说你去做一些

0: 千万级信用限额快速审批，这份及时雨究竟从何而来？
1: 这次也给咱们提速了，用了不到一周多的时间就批下了。
0: 从戍边一线到地方机关，攻坚20余个节能大项目，他如何撬动一元改造？
2: 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多一分改善，我觉得就起到了很好的价值。
0: 1笔640元消费，错付6400元。商户尤海鸥为何执意报警寻人？
3: 他很防备，他以为我要骗他或者怎么样。
0: 出海受信，低碳坚守，拾金不昧。三段北京诚信实践，背后藏着怎样的信用密码？诚信北京马上播出。

0: 甘李药业生产线开足马力，一批海外订单即将装货发运。
1: 陈总，
2: 哎，李总，
1: 这批的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我正好准备去找您说这个事情。就是咱们那个这批一共是15工序，全部都已经完成检测了，所有的结果呢也都符合咱们的标准。
1: 哦，这个批次的这个数据完整性和准确度一定要保证。
2: 嗯，没问题。
0: 从发酵到成品，一款胰岛素要经历上百道质控关卡，严苛的生产，冷链管控，要保质保量如期交付。而这只是出海的第一道关口，另一边海外运营负责人靳志博正焦急等候一位关键来客。
3: 徐老师您可来了，我们的限额怎么样？
1: 哦，咱们的限额已经全额满足了，我们这次的审批能赶上咱们的传奇吧？
3: 可以赶上的，要不然我每天可能都非常焦虑睡不着觉。
0: 让靳志博倍感焦灼的限额，就是出口信用保险的买方信用额度。简单说，中国信保提前研判海外买家风险，划定保障上限，一旦出现买方拖欠、国别动荡等问题，保险将为企业损失兜底，也直接决定这批订单能不能安心发货。
3: 看，我们现在产线上都已经火力全开了，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公司对这笔国际业务真的特别的看重，所以公司上下也特别关注我们这个信用额度的审批，毕竟是第一次合作的重要客户。
1: 那就您给我提供买方的名称、地址、注册号，剩下的信息呢由我们去做跨境的进料。
0: 这批货物主要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普遍实行先发货后付款模式。企业此前也曾接到海外胰岛素大单，交货周期短，既要保障海外患者用药，又要承担巨额回款压力，仅靠企业自身很难独自抵御跨境贸易的各类风险。而这一回快速落地的审批结果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1: 这次给咱们批了5000万，已经全额满足了。
3: 哦，那太好了，这次批得特别快。
1: 这次也给咱们提速了，用了不到1周多的时间就批下来了。
3: 这个限额审批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及时雨，给我们的订单带来了双重保障。
0: 5000万美元额度快速落地，审批效率大幅提升，这份及时雨并不是偶然。甘李药业背后依托于一份含金量很高的信用资质 AEO 高级认证。

0: 该方案已落地多家物业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切实提升业主居住体验。
1: 那么这两款的话呢，是我们现在应用最普遍的啊，巡检机器人啊。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云中一的第一航空舰队遭到轰炸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
1: 1942年6月4日4:30，赤城号一半的飞机停在了起飞的甲板上，准备对中途岛展开第一次轰炸。在甲板下面的机舱，另一半飞机则装备着攻击美国舰艇的鱼雷，以随时预防美军的反击。地平线上亮起第一道曙光的时候，日军航空母舰上的表演开始了。赤城号航母转向迎风面，脚号奏响，15分钟内，108架轰炸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从4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按照惯例，飞机以壮观的环形队列绕行舰队一周，然后向着东南方的中途岛扑去。与此同时，7架侦察机受命对180度的区域做300海里扇形扫描，搜索美国航空母舰。到了清晨5:50，中途岛上的雷达发现了来袭的日军机群，岛上的战斗警报尖锐地响了起来。此时，日本的攻击机群离中途岛大约还有150公里。尼米兹命令岛上的所有飞机立即起飞，他用战斗机迎击敌机群，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全部飞往海上去寻找并歼灭日军舰队。日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队在美国飞机还来不及冲入自己的轰炸机群时就和他们干上了，双方的飞机俯冲跃升，互相紧咬追逐。那时候美国飞行员还远远不是日本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40多架美军战斗机被击落。
0: 南云中一十分重视这次作战，他决心不能让赤城号受一点伤害。要知道，这可是山本56当过舰长的光荣舰。唯一让南云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安的是自己肩负的双重任务，既要轰炸中途岛为登陆做准备，又要巡歼美国舰队。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猎人在追两只兔子，有点力不从心。南云中一边发出指令，熟练地转动着舵轮，一边等待着中途岛攻击队的报告。我们找到了南云中一正在等待的这份报告，也就是加贺号轰炸中途岛的报告。按照这份报告当中的记录，行动实施的年月昭和17年6月5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日本的时间与夏威夷时间相差是21个小时，所以这里所说的昭和17年6月5日，也就是夏威夷当地时间1942年的6月4日。指挥官是小川正一大尉。天气情况晴，任务是什么呢？对中途岛实施基地攻击。这份报告中空中作战成果一栏可以看到，击落了各种美军飞机很多。那么日军的损失是多少呢？只有2架。而地面作战成果包括海上飞机库、空机库，还有兵舍、燃料库等等。在这份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日军成功毁坏中途岛的机场跑道，也就是说日军想要在中途岛消灭对方航空力量的企图落空了。于是小川正一立即向南云舰队发出了电报，攻击机群已经返航，有必要可以对中途岛再次实施袭击。在送走了袭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后，第二波突击飞机从各艘航空母舰的下层甲板由升降机一架一架的提升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这次留在航空母舰上等待出击的第二批飞机大部分是中岛97式舰载鱼雷攻击机。

0: 七式鱼雷攻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性能优越的舰载轰炸机，时速可以达到378公里，载弹800公斤。它既可以挂鱼雷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或军舰，也可以挂炸弹轰炸机场等地面目标。但这个时候，他们挂的全部都是鱼雷。所以南云中一在接到小川正一的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1: 就在美军轰炸机攻击南云的舰队前整整2个小时里，他们都在赤城号的甲板上进行着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的比赛。一群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把848公斤的鱼雷和250公斤的大炸弹从甲板的这头运到甲板的那头，又从甲板的那头运了回来，来回的折腾。
0: 不是说要换高爆炸弹吗？怎么又换起了鱼雷呢？这攻击的对象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面上呢？南云中一分不清吗？这一装一卸就需要1个多小时，战况可是瞬息万变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南云中一航母作战经验丰富，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南云中一为什么会反复呢？他反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份当时日军飞行小组的飞行记录，来看一下。实施的年月依然是昭和17年的6月5日，指挥官近藤勇，天气情况多云。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对于敌军的机动部队进行搜索和追踪。8点10分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开始追踪。8点30分发出信号，发现敌军的航母舰队，地点是在中途岛5度120分，航向80度，航速25节。因为之前日军的侦察机就犯过将游轮认成是航空母舰的错误，所以这次南云中一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是侦察机在搞怪，大白天的哪里有美军的航空母舰？再说报告上也没有标明舰队的配置，所以南云中一认为应该让侦察机再去确认。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份报告。10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点40分，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军舰队航母3艘，还有22艘驱逐舰相伴而行。此时不管南云中一再怎么有火，他也不敢轻易否认这份报告了，哪怕是侦察机再次看走了眼。如果那架侦察机没有推迟半小时再起飞，就可以在鱼雷机换装炸弹之前发现美军的航空母舰，那么这些鱼雷攻击机此刻很有可能正朝着美军的航母飞过去。可现在呢，所有人员都在手忙脚乱地给飞机卸装武器。其实赤城号上空的激战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从中途岛出发的美国杂牌飞行大队，从早晨7点开始就陆陆续续的、零散的对南云中一的舰队进行轰炸了。
1: 美军多机型的轮番进攻，先是鱼雷机，再是俯冲轰炸机，迎击他们的是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可是美军由于飞行驾驶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装备落后，又缺乏统一指挥，有许多飞机甚至一颗鱼雷都没有投下，就被日本的零式飞机拦截击落。B-17式轰炸机从6000米高度投下60吨炸弹，炸死的也不过是鱼。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倒是把日本航母吓得在海浪中各种紧急转弯，打破编队东奔西躲，但也依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0: 几个回合下来，美军的飞机不但无一命中目标，反而自己几乎都被日军击落了。这下轮到作战室里的尼米兹急得直跳了，自己两艘航空母舰上的主力机群迟迟未到，打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尼米兹的心里忍不住嘀咕，用航空作战经验为零的人做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呢？尼米兹想到的这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就是他，雷蒙德·艾姆斯·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原本是公牛小威廉·哈尔西麾下的巡洋舰队司令，这一次也是因为哈尔西住院了不能参加战斗，所以才向尼米兹推荐了小心谨慎的斯普鲁恩斯。但不管怎么样，用一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人担任两艘航空母舰的指挥官，对手还是曾经成功偷袭过珍珠港的南云中一，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太靠谱。哈尔西特别嘱咐斯普鲁恩斯，绝对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紧盯住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斯普鲁恩斯还真就是这么干的，他将原本于当天上午9点开始的进攻计划整整提前到2个小时。如果把出击时间定在上午7点而不是9点，加上飞到200海里外日本舰队需要的1到2个小时，那么就能使出击的飞机在日军航空母舰最脆弱的时刻，也就是在他们空袭中途岛的飞机返回母舰降落的时刻，正好抵达敌舰上空发动攻击。要在平时，斯普鲁恩斯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但这一次他决定赌一把，他做出了关系此次战役胜败的2个重要决定：一，将进攻的时间提前到早上的7点；2，让2艘航空母舰上大部分的飞机都起飞参加袭击，把宝一次压上。一直到上午的10点15分，日军都是处于完胜状态，但是飞机上的油料和弹药已经用尽，急需要降落补充。而且早上第一波去中途岛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都已经安全返航，他们也需要降落补充。南云中一看着甲板上正在进行补充的飞机，默默计算着起飞的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

0: 行、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样吧，你啊，那你家现在有大人没有啊？
0: 我大人没回来呢。
1: 你等你大人回来啊，你先别跟他们说、
0: 哦、
1: 你把你大人那手机啊，你给他偷偷拿过来，完了你用你大人那手机扫我，我给你一个码，扫完之后呢，你付一笔违约款就可以把我这手机解锁了。记住别跟你家大人说 啊，跟你家大人说你们家大人以后再也不让玩手机了，还得告诉你们学校，告诉派出所警察，告诉你奶奶你爷爷、
0: 哎、
1: 对，赶紧找你们街坊物业委，他有钱，
2: 一到花钱的事就找我，一到抓人的事就找我，一到出了事就找我。你出事之前干嘛去了？虽然每次我们的这些小品演的呢都非常搞笑或者非常夸张，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演的全都是新近发生的真实案例。来，有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反诈民警王佳。来，王佳。
3: 那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我们朝阳区被骗的最小年龄是8岁，被骗了13万元。对，他就是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陌生人跟他说，我要送给你免费的游戏皮肤你，然后他就跟人家私下加了一个 QQ， 加完 QQ 之后呢，这个骗子啊就给他打了一个 QQ 语音电话。其实这一款游戏就是专门小朋友玩的，他明知道咱们这个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他就故意说你是未成年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由于你有这个逃避防沉迷这个嫌疑，所以导致我公司账户被冻结了8万块钱，现在你必须对我负责任，而且我马上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8岁的孩子一听那就很害怕了，说那怎么办呀，他说没关系，你这样吧，你拿着你家长的手机过来，我教你怎么样去帮我解除账户的冻结，你要保密。所以呢，他就拿着姥姥的手机让这个小朋友啊，这个通过这个 QQ 视频的方式看了一下姥姥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微信里面有多少钱，支付宝里面有多少钱，对，然后最后呢引导小朋友去给他汇款转账，转出了13万元。而且当姥姥拿着自己手机去报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这个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密码已经被改掉了。对，就是不要认为说这个密码咱们家长的一个支付密码小朋友不知道，我的钱就一定不会被他给转出去，但是骗子可以教你去如何忘记密码的方式重新更改一个新密码。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个例，我们曾经真的是走过小学校去，在这个开家长会的时刻去说，当时也有家长呢可能表现出来有一点为什么请警察来去讲这个呀。其实呢，我们不单要给小朋友讲，更要给家长讲，因为你家长重视了才能意识到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危害在哪儿。就像这个8岁的小朋友，他妈妈后来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家孩子现在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啊，你别说13万，就是130万，我砸锅卖铁我也去把这个钱给填上，但是我的孩子因为这个事情造成了他的心理的阴影，不光上课呢这个精力不集中，现在连看见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害怕。你想想这电信网络诈骗给咱们未成年人带来，他可是咱们祖国的希望未来啊，你把小孩都给吓坏了。
2: 刚才我们所说的游戏就是诈骗分子利用了一个所谓的就防沉迷模式。来，文博，我们节目的专属技术大拿啊，
4: 防沉迷模式呢是让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他玩过了3个小时，然后在网上呢3个小时之后，他就会比如说奖励减半，收益减半，
2: 你原来打一个怪100金币，现在打一个怪可能只能给你一半，50或者20
4: 啊，然后再过了这个时间可能更少，然后甚至如果你再玩过很长的时间以后，他可能就不给你奖励了。他是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把你的奖励给你减半甚至没有，第二种方式是他会强制踢你下线。前两次呢他会踢10分钟，然后你10分钟之后才能登，然后可能再过时间更长呢，他可能踢半个小时，踢2个小时啊，这类的时间，然后限制你去。
2: 防沉迷系统它其实是把双刃剑，为什么那么说呢，你是小朋友啊，玩的时间到了，家长不在身边，是不是还想不想继续玩啊，那叔叔来教你怎么把防沉迷关掉好不好啊，
4: 抛出一个诱饵。
2: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4: 首先

0: 那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防沉迷系统是不可破解的，就是因为它在服务器那端都已经给你限制好了，任何人没有办法去让你继续能够玩的。第二个就是首先让孩子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讲的这些话，
1: 反正连哄带骗带吓，甭管是让你高兴还是让你恐惧，
0: 目的就是让你这个最后骗你嘛。
1: 如果甭管孩子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他自己的手机也好，用我们家长的手机也好，发现哎，一不小心一看孩子哎，这个软件不对劲，或者他用我手机哎，我这手机怎么多了个软件，怎么办？
2: 如果下载了陌生的这种 APP， 如果发现了这种共享屏幕或者是这个被远程控制黑屏了之后，咱们还是一样的啊，先把卡断网，然后拨打这个银行的客服电话，把所有银行卡全部都挂失掉，然后再梳理有没有损失，有损失来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警。
1: 一定要小心免费的东西，就是就好像咱们通常啊，这个诈骗分子呢骗老人无非就是免费的油、免费的米、免费的鸡蛋、免费的讲座、免费吃顿饭，骗小孩更简单了。我们所看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免费游戏道具皮肤赠送，以他为借口。接下来第二个案例牵扯到一个新的名词，我也是做这期节目才知道。有哪位朋友能够知道什么叫朋友圈扩列的吗？知道的请举手。就喜欢泡上有知道的。现在邀请大家拿您的手机在微信里搜搜朋友圈扩列，看看您能搜出什么。
3: 新型社交方式危机四伏，暗藏危险，
2: 千万不能要添加陌生人为好友。
3: 家长群里的他们都是真的老师和家长吗？
2: 后期我们发现有9名家长陆续转钱，这个金额达到了4000多元。
3: 蜜蜂计划反诈第一课正在播出，
4: 就是相当于在陌生人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陌生的朋友列表，主要是00后和10后之间产生的一个圈子。他呢就是相当于是在没有成年的时候，就是年龄比较小嘛，他接触的圈子在现实中接触圈子是比较少的，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社会这个网络电子的这个手机包括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这种科技的发达，他会通过这个网络会认识一些圈子，会认识不同的网友，然后就是使自己的这个圈子更大，认识更多的人。
1: 他的回答是完全 100% 的，100%正确的。刚才搜朋友圈扩列搜完的请举手。您搜出来什么了？
5: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搜的扩列两个字显示的是帅哥美女扩列群。
6: 哎，对，扩列群免费进，还有扩列互赞可以。
1: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年轻的时候想多认识朋友是为了什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您通过扩列真的能够认识新的朋友甚至是好朋友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3: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李女士带着女儿小美来到了派出所报案，说孩子被人骗了。
7: 这小孩就是玩手机嘛，就之前他加过一个微信好友，但是也不认识，就是随便加的啊，就看人家发了一个扩列朋友圈，他就是也没什么心眼嘛，就随便加了一下，然后没想到还真成功了。
3: 扩列就是扩充好友列表，年轻人通过微信、QQ 等社交软件来添加新的朋友，扩充朋友圈。目前在部分00后中十分盛行，年轻的小美也不例外。她通过微信加了不少志同道合追星的好友，可没想到其中有人却包藏祸心。
7: 后来那个哲哲就跟我们家孩子说呀，你被我们抽中成为幸运儿了，你可以返现，你先给我转给我多少钱，然后我会转给8倍的钱给你。我们家小孩就信了，就给他转了99块钱。后来他就说，那你把你的收款码也给我吧。我们家小孩就给他了，他就说，哎，你这收款码不行，有问题，限额。
3: 按照对方的要求，小美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支付软件，并填写了个人信息，手机还收到了银行发来的验证码。眼见小美操作迟疑，对方变换了一个新的身份。
7: 然后他就跟我们家小孩说，就开始威胁他，给孩子视频看了一个假的证件什么的吧，应该是说自己是警察呀，怎么着怎么着，就威胁他说你必须这个流程操作完，不然你这个账户就会产生18万的欠款。他说流程操作不成功的话，你把你们全家人都抓起来。
3: 年仅14岁的小美哪儿见过这种阵仗，顿时被对方自称的警察身份给吓到了。恰巧回家的李女士发现了不对劲儿，了解情况

0: 后报了警。
1: 是派出所的马警官回的我，然后他当时就说，一定不要给他转钱了，一般这种都是骗子，你赶紧来所里报个案，我们做个笔录看看。
2: 你别害怕啊，那个他是假警察。
0: 在民警的开导下，小美逐渐意识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冒充警察的骗子，索性被及时劝阻，避免越陷越深。
3: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需要朋友圈扩列？
4: 作为我们反诈民警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眼见都不一定为真。包括这个，刚才我也听说这个新兴这个词儿啊，
3: 扩列啊，
4: 对，扩列。但是我们自己说实话啊，就有点害怕这个扩列这个行为会给一些咱们未成年人带来一些专属的骗局。而且尤其咱们这个青春期的小朋友啊，作为反诈民警这个角度，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能要添加这个陌生人为好友，尤其不能在他的各种的言语的诱导下去参与。我们在现实的案件当中也有青年的小朋友啊，可能想交一些男女朋友。你就像我上初中的时候，可能我好多话都不想跟自己的爸妈去说，可能我愿意跟我的同学好朋友去说。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啊，他的性格的原因或者很内向，他可能又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同学去说，那他就通过这个朋友圈扩列去认识陌生人。如果要是女孩子呢，那咱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警惕这认识的这个陌生的男性引导咱们女孩子做一些出格的一些行为。
3: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放的两个案例给大家看的呢，既是回去提醒孩子，同时也是在提醒家长自己多跟孩子聊聊天，我们争取帮助孩子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帮他把这个防火墙给砌上啊。如果说前两个案例既是提醒孩子又是提醒家长，那第三个案例毫无疑问我们只提醒家长。比如说，来，先生，问问每年什么时候交学费啊？怎么交？
5: 现在都是班主任统一在群里面收啊，这个家长的话会在群里面就通过群收款啊，或者说统一给一个这个支付方式统一去交。
3: 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您怎么确定您那个群里的某些家长或者某个老师就是您所认为的那个家长或者那个老师呢？
5: 现在这个班级群的话，基本上老师建完群以后啊，这个他进入的话是很严格的，这个都是家长才能进去。
3: 您怎么确定进来的家长就是您孩子同学的同学家长呢？确定吗？ 100% 100%确定吗？
5: 这个还真不敢说。
3: 不敢说。
5: 但是老师的话是这个基本上都会有私信，这个的话是可以保障的，目前还没有出错过。
3: 我们不希望他出错。
5: 对。
3: 但是骗子就会利用这个漏洞。我们往下看。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就在这个月，孩子即将升入高中的崔先生接到了一个通过钉钉打来的会议视频通话。
6: 学校要求下载一个钉钉，然后建立一个群，之后呢过了应该是两天左右才这个电话打过来，我一看是钉钉群里面发过来的，我就接了，就叫我们是学生家长，你们这些学生家长就是昨天我们在群里已经发了一个一卡通办理，这一卡通呢就是学校的一个扣费，包括任何费用都可能从这个卡里扣的，但是你们就你们这几个家长没有办。
0: 只是扫了一眼，发现会议发起人的姓氏与班主任的姓氏相同，崔先生便没有怀疑。此时对方不断催促称时间紧急，要一对一在线上为孩子提前办理一张一卡通。
6: 其实到视频共享时，我脑子其实有一点感觉有点不对，但是我一想到老师嘛，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嘛。当时说要去京东买一张那个京东一卡，买了之后他让我再买一张，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再买一张？他说有一个系统没过来，你买第二张时把你第一张可以给你退掉。
0: 连续办了两张1000元面值的京东卡，对方却称系统出了问题，办错了无法退款，需要崔先生在手机上查收短信验证码并进行实名认证操作。
6: 经常会收到短信，当时我没注意，因为我手头还忙了一些活，他从那里购买那话费，然后就一条短信过来，然后从我里面就扣钱扣走，但他金额都不大的500，500不需要人脸识别。
0: 崔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填写了个人信息，可此时他的银行卡已经悄悄地被骗子刷走了500元的资金。原来在视频共享之下，自己的操作早已暴露给了对方。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与崔先生联系京东客服，对未使用的京东卡进行冻结，并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帮助崔先生挽回损失。
3: 刚才还有谁是家长？我们举手问一下，还有谁是家长？也是 QQ 群、微信群是不是？
1: 上过当，我们是在2年级的时候，在一个 QQ 群，那个老师刚建一群，交那个学杂费，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要开始200多学费，应该是有4-5个家长交了，交了之后有其中一个家长发现他是头像是跟班主任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入群的时间不是，是昨天入的群，第二天开始收费，所以那个老师才及时把这个群设置了这个进群的一个屏蔽，应该是比较典型的。
4: 是的，那我们其实刚刚就发生了，在月初的时候，在北京市的一所高校，就是在发这个入学这个学生的这种入学指南的上面印了一个这种 QQ 的二维码，让这些家长都是进群来，在进群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一个审核的一个流程。那之后呢，就有一个骗子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老师的，在凌晨5点多钟不到6点的时候，就发送了一个这种收款码，告诉要收这种学杂费呀、复印费呀，要交495元。虽然钱数不多，但是后期我们发现有9名家长陆续转钱，这个金额达到了4000多元。后来也是有一个家长发现了有一些可疑，联系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然后这个群才进行了其他的一些设置，包括咱们这9名家长之后也被这些骗子，这个骗子引导去加入另外一个小群，对他们进一步的实施诈骗。所以就在这节骨眼的时候，有咱们家长发现了一些这个可疑之处，所以把这个事情就是报警处理。那其实在好几年前我们发现了这种骗局，因为这已经是老骗局了，对，所以我们在发现这种骗局之后，就已经跟我们朝阳区教委有了这个联系机制，要求我们不得在这种 QQ 群、微信群里边去发送这种收款的这种信息，也不可以把这种什么收款码啊放在里面让家长去交费。后期我们也有了解到，其实我们有很多学校它都是课堂上老师会通知说要收取什么样的费用，是这样，是先通知一下咱们这些孩子们，然后再去收取这些费用。然后我们也要求他们不要在这种例如钉钉群、微信群、 QQ 群这种什么班级群里边去发送这些收款的信息，因为有一些群啊，它可能就像我们近期发生的这个高中这个学校，它就是没有一个设置说哪个家长进群，你先核实一下这是不是这个家长本人，没有，直接扫码就进来了。
3: 不光提醒家长，也提醒学生，但是其实更多的提醒年轻人啊，想趁着孩子开学之前，我们最后疯狂一把，最后看演唱会，是不是现在抢票特别难啊？好，我问问啊，假设您这票没抢上，然后呢，有人说，哎，我抢着这票了，但是我那天我去不了，要出这个票，您加钱，加多少钱您愿意去？比如说1000，
1: 可以。
3: 啊，好，1500，
1: 可以。
3: 2000，
1: 考虑考虑。
3: 哦，到2000就得考虑考虑了，对吧？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例子就和演唱会有关啊。接下来这位女士呢，本来是想看演唱会，结果呢没抢上票，然后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去找代购嘛，或者找黄牛嘛，啊，或者找一些二手平台看看有没有出票的，对吧？然后一看，哎，有，加钱，你看加多少呢？100，不贵。要您买不买啊？刚才好多人都举手都买是吧？这位女士也要买，我们看看她遇到了什么。
7: 想要买2张嘛，880的那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他说就每一张要收100块钱的代抢费，他有跟我保证他是内部渠道是可以帮我抢到票的。
0: 在对方承诺能通过内部渠道抢票后，李女士向对方支付了200元的代抢费，并将自己的大麦网账号和密码提供给了对方。 不一会儿，对方就发来了一张购票成功的截图，随即要求李女士立即支付两张门票，票款1760元。李女士赶忙扫描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交费，但令她不解的是，

0: 对方提供给他的收款码并不能一次性支付，而是多次给他扫描了不同的小额收款码。
1: 他每回给我发的那个收款码都是金额很小的那种，一两百这种感觉，我感觉为什么要分开付呢？所以就有疑问。
0: 在分了五次扫码，总共支付了1000多元后，李女士察觉情况异常，要求退款。对方先是推脱无法退款，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对方表示需要添加退费客服的 QQ 号才能办理。急于退款的李女士便答应了。
1: 为了想赶紧把钱退了，所以就加了对方的 QQ 号，然后进了那个 QQ 群。
0: 加入 QQ 后，客服要求李女士下载了一款手机软件，对方通过该软件的屏幕共享功能查看了李女士的支付宝账户信息，随后以流水不足为由诱导李女士进行刷流水消费。
1: 然后我就问她怎么刷这个流水，然后她就说让我去开通一个京东白条，然后让我在京东上面去购物。
0: 为了拿回门票钱，李女士在对方要求下在某购物平台消费了近7000元。对方承诺这些消费不会成功，只是为了刷流水，消费款项会在门票退费成功后自动退回，这让她放松了警惕。
1: 她还想让我在其他的那个购物的软件上继续这样，然后我觉得还是有点不靠谱，然后不想弄了，我就跟他说你把钱退给我吧，然后他就说过几天那个钱就会退给我，然后我耐心等待，然后我就等了，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了。
0: 在焦急等待一个月后，李女士非但没有等来客服的退款，反而收到了某购物平台的近7000元的还款通知短信。此时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遭遇了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报警。
2: 王警官，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我注意到几个细节啊。首先，这个骗子要求就是分多笔，然后呢不同地方转账，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当然是防止我们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发现了，因为现在的洗钱方式不光有取现，还有包括让咱们是用这种网络充值卡，例如你买一张京东的充值卡，你把里边的密码给我，那其实这个钱不就到了骗子的腰包了吗？都是一些最新的一种洗钱方式。因为刚才我一直在讲这个今年的这个电诈分子，这个洗钱的风向标转为让老百姓帮助他们，就不像以前是说我转你，我给你银行账户，可能这个账户我也是通过不法途径获取到的，然后给你银行账户，你转到吴老师的银行账户了，那我们公安机关把他银行账户冻了，那我们这个他没骗走这钱还在他账户里边，我们不是还能返给您吗？
2: 所以就现金。
3: 对，所以现在就是现金啊，包括一种发红包的形式，包括买这种什么京东的充值卡或者别的平台充值卡，包括还有让你去买电费呀，买手机卡呀，这种方式其实都是一种最新的一种洗钱方式。
2: 我问一下啊，刚才这位女士，通常您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去买票？正规平台吗？
4: 大麦网还有那个飞碗岛。
5: 因为我一朋友他特喜欢那个王源然后他呢就是抢票抢不着，让我们整个一后台朋友帮他一起抢，都抢不着。最后然后就说用那个叫外挂软件，但是正好今天那个网络大咖在那儿，我想问问您，我也很好奇啊，他们00后抢票都用那个，说找这个黄牛，他有外挂软件，就是抢票神器嘛，你抢不着，他能第一时间抢着，多付一点费用，这种事儿靠谱。
6: 外挂软件呢，它这个针对于抢票软件，首先我们知道抢票它是有一个平台的，对吧？我们都要通过我们的鼠标去点那个抢票，这个时候如果你抢到了你就可以支付，你抢不到就不能支付。那我们通过在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每点击一次都会发送一个本地的网络封包过去，然后这个封包到对方的服务器审核，然后如果你抢到了再给你回来，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对吧？那它的这种外挂软件呢，首先它的票刚出来，那首先你得针对于远端的那个服务器抢票平台，它是有漏洞的，它这种漏洞才能根据这个漏洞来制作这个外挂软件。如果那个平台本身它的安全性就很高，它没有漏洞，那这个外挂软件一般都是假的。
2: 像我跟王家警官，我们上次在咱们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直播的时候，特别提到关于抢票这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比如说王家警官，你用什么方式？
3: 电动牙刷，
2: 对吧？有用过电动牙刷去摁这鼠标的请举手，有过吗？有啊，有这一个啊。我说说我的方式啊，我呢经常运动健身，所以我对筋膜枪放手指上，

0: 我用金毛枪哒哒哒哒哒哒抢过的，请举手。正好问文博管用吗？就是我们比如说别人可能疫苗点一次，我们疫苗点十次甚至二十次，管用吗？
1: 管用。
0: 哦，这是管用的哈。
1: 管用，但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本地设备的性能。比如说我们本地设备的性能每秒就支持你点二十次，那你拿那个金波枪的话，它可能每秒点一百次，那其实你传输的也是二十次。我说的管用可能是因为在你本地的设备支持，比如说它支持五次十次，那你就能点到它的一个极限啊，只能说扩大了我们的这个抢票的一个面。但是其实在真正的他们如果说有漏洞的这种外挂软件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每秒钟发送的可是一百个封包、两百个封包甚至更多，因为计算机的计算系统是很强大的，它取决于你本地的一个性能跟一个网速。
0: 假设我们抢不到票，但我们真的特别想去看，我想要这个票，到什么情况下他一说我就得提高警惕的防范了？
2: 流水验证啊，或者资金验证为名，就诱导你去转几笔钱。其实共享屏幕状态下，为了就获取你的这个支付密码，然后还有这个验证码，那这些基础信息，什么你的手机号啊、手机银行的登录密码，共享屏幕状态下他都能看到，在诱导你去做几笔支付，你支付密码他也看到了，而且这个验证码他也看到了，他就完全可以控制你的这个手机银行自己去转走你的钱了。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其实给大家做的是反诈第一课啊，这堂课呢，我相信不仅仅是给即将开学的学生们，同时也是给家长们，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自己。各位关注我们北京市广播电视台蜜蜂计划栏目组的官方账号，微信上叫建国路加九十八号，我们多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您多看一个，当我们遇到相同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稍微警醒那么一秒钟，那就离我们的财产安全更近一步，让骗子的套路少得手，其实就这么简单啊！祝这堂课大家上得顺利，有所得吗？好，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么今天呢，市场是收出了八月的月线。那么从八月份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几个指数都是收出了阳线，但是八月的涨幅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我们看到中行在盘中上涨接近5%的这样的幅度呢，也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走势。特别是上证指数哈，也是在不断的上行。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呢，在盘中是一度跌破了年线，幸好在尾盘的时候又收了回来。但这个指数的表现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市场还是有一点弱呢？那么九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九月份的行情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呢？好，稍后呢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上证指数收报3986点，上涨34点，成交10143亿元。深成指收报14015点，上涨61点，成交是11167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438点，上涨14点，成交是5322亿元。北证五零收报1065点，上涨1个点，成交是147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566点，下跌0.07%。日经225指数收报66311点，下跌0.14%。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30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24点，上涨0.2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569点，上涨0.7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01点，上涨0.98%。再来关注美股8月30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559点，下跌0.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11点，下跌0.2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02点，下跌0.52%。指数低开高走，市场风险解除了吗？60天均线收复，年线本周能否站上？科技股集体反攻，九月账户如何攻守？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两位嘉宾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市场虽然是上涨了哈，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

0: 特点就是这个红绿股表现的还是比较的积极的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中国银行，那么今天盘中的涨幅啊也是接近了5%，也是创出新高了，带动相关的个股表现的非常的强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末呢，应该说这个国有六大行的这个业绩表现也是不错的哈，都是正增长。那么想听听两位的观点是什么？那么银行股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好的业绩的基础上继续稳步上行呢？
1: 银行今天在盘中的表现，我觉得更像是在这个赛跑比赛当中最后冲刺的这一下啊。尤其我们看前期震荡走势是一个比较稳健，沿着均线稳步上行，到了今天是一个脱离均线啊向上快速冲高的一段行情。那么结合当前啊处在一个中报披露的时点，我们在以往的报业绩的时候也能看见红利，包括像银行的这种身影。所以从当前我们觉得可能也是临近中报披露的尾声，进入到下一个月的行情，我们觉得可能银行暂时会休整一下，短期出现冲高也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交易机会了。
0: 小鱼说到了这个冲高之后可能就要稍微有一点停顿，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2: 我略有分歧啊。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呢这个红利类个股，尤其是在临近年末。可能说这句话好像大家可能一愣啊，其实马上9月份就进入到4季度了，所以说呢我觉得红利类个股还是有机会。另外呢毕竟创出了新高啊，我认为呢创出新高的个股呢应该值得我们去注意。那么银行类个股呢，我认为中期呢应该还是有机会。那么节奏上呢主要是它跟科技类成长类个股的跷跷板现象，比如说呢，像银行跟科技都是比较吸资金的板块，所以说呢，我们在9月份要观察什么呢？科技类个股还是不是一直分化或者走得相对比较弱啊？如果说呢，他们对资金的这个虹吸度不是很高的话，那我相信呢，可能跷跷板现象的出现会导致银行类个股有一定机会。
0: 好的，这个对于银行股的表现哈，两位还是略有分析的哈。不管怎么着，如果银行股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里头，它能够稳住，对市场也是这个信心的恢复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除了银行股之外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大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28号啊，这个沃什他发表的观点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他的态度很坚决哈，他说是这个刚性的，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变。大家可能对接下来加息的预期又在抬高了，所以对吃流动性的一些行业就有所影响了。那我们先来看看它对我们 A 股的这个上证指数会有些什么影响呢？上证指数现在上面有几根线哈，

0: 凤芝，他们俩伤势怎么样？千宝受了电击，奴隶状有几处皮外伤，都不是致命伤，没什么大事儿。凤芝，今天是我指挥不力。
1: 你不用自责，这是姚昌磊设计好的逃脱方式。今天换谁在这里指挥，也完全避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好在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咱们啊吃一堑长一智，就算有收获。
0: 走，看看他们去这边。
1: 南队啊，
2: 冯志，
1: 姚昌磊情况怎么样？
2: 啊，还在昏迷之中，正在救治。
1: 辛苦你们了，收队吧。
2: 好，收队。
3: 是。
2: 走。
3: 哎，冯志，坐队。
0: 伤得怎么样？
3: 没事，冯志，小伤。
1: 这两天啥也别干了，好好休息。
3: 啊？别，冯志，我闲下来更疼。
1: 服从命令，必须休息。
3: 是。
1: 李壮，对不起。您莫队长说的对，钢是锻出来的，井是练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豁出去一切拼命的勇气。不过啊，以后出任务的时候不许再这么鲁莽了。
3: 知道了。
1: 千宝，你陪着立壮好好休息一下啊。
0: 走吧。
3: 哎，凤芝，坐队。我能提个要求吗？
1: 你说说看，什么要求？不能过分啊。
3: 我的要求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立了功，得了表彰，您都给立壮就行，我不需要的。
1: 立功受奖是会严格按照程序评定，不是谁个人能说的算的。走吧。
3: 哎，风声。
0: 哎呦，行啊，好好休息会儿吧啊。
4: 我过来看过了，液化燃气是开着的，两个主硬盘放在火焰上，嫌疑人应该是仓促间毁灭证据。还有，他在楼梯间燃烧了大量的杂物，目的是故意制造混乱。
1: 还有其他发现吗？
4: 我们在天台上捡到了一部摔坏的手机和一台密码机，应该是他随身携带控制设备的。
1: 小伟，情况怎么样？
5: 错不了，就是他。你们看这些文件夹，这个叫肉鸡的就是何宇飞，还有肉蛋、肉羊、肉牛，这些没名的应该都是些银行狗。
1: 其他的呢？
5: 主数据硬盘被损毁了，能恢复多少得看运气。而且高温是硬盘杀手，有可能对磁存储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6: 我猜他拿走的硬盘里装的应该是
5: 虚拟货币网站和网页的制作素材，
7: 这些证据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1: 这个是密码机，
4: 对，黑客必备的工具，等于他们吃饭的家伙。这台是16位加密，用了有些年头了，
0: 应该好东西不少。不过必须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否则会锁死，无法读取。
4: 如果用技术破解的话，咱们局里的大数据中心恐怕得来一次集中攻关。
1: 这次收获不小啊，这盲点快变成亮点了。
0: 能确定他和其他人的联络方式吗？
7: 这就非常功夫。你看，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人员信息，
5: 加上11台网络出局端，每5分钟自动更新一下连接，很多方式是我们无法回溯的，比如说手机损毁、无线网络出局端口，还有黑客软件更改网络资管等等。
1: 就算不能完全听懂，也听得出来，这小子挺厉害啊。
5: 他确实是一个高手。
1: 可我为什么觉得抓住他的你们更厉害呢？
0: 你们说的这些技术症结都不是问题，有人在呢，不怕他不交代。
1: 不过你们知道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吗？
4: 通知1号。
1: 对，通知1号，隐患已除。
0: 小伟，谢谢你。
5: 谢我？
4: 虽然我们讲究团队精神，但是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他的灵魂人物。今天整个盲点行动中，这个灵魂人物就是你。
5: 邹队，你过奖了。说实话，如果单论技术的话，我不如他。单论起其他的，他可不如我。
4: 其他的？

0: 因为我有一个十分懂骗子的兄弟，他没有。其实所谓的黑客艺术就是欺诈的艺术，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我呢这次也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用技术之外的假象骗了。
1: 哎，小伟，你这属于是作弊啊，是技术界的耻辱。
0: 咱们现在可是大赢家，思维大于技术，结果大于过程。
1: 哎，思维大于技术，这话谁说的？
0: 能谁说的？一位脸皮更厚的说的呗。
2: 自从遇到了他，我那水平可谓是突飞猛进。
1: 你们俩呀，啊不，你们俩加上牛力壮和钱宝，你们四个都是人才。
0: 哎，也不知道一号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就知道了。喂，
3: 左队，两分钟前，一号跟蒋兆龙、娄英美、金亚福、庞博，再加上司机开三辆车离开了。夜间跟踪容易暴露，我就没敢跟。而且所有已经掌握的手机信号以及设置的信号点全部失效，暂时无法建立电子跟踪。

0: 怎么了？
1: 刘姐，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我下去洗把脸清静一下。
2: 到了？
0: 没呢，前面那就是夜谷仙东了，这太累了，都先休息一下吧。
3: 哎呀，这黑漆漆的，你们是跟太阳有仇吗？怎么总是大半夜的出来折腾人？
2: 我是只要有钱挣，我怎么都行。
4: 你知道干啥吗？睁眼就干活。
2: 我当然知道了。
4: 你可真有出息。
2: 哎呀，高大师说我出息，那我就真有出息了。
0: 拿着。
2: 打卡喽。
3: 哎，绿姐，发这卡是干嘛用的？
0: 发工钱用的呀，还能干嘛？
3: 那工钱就我们自己取。
0: 那怎么着？我帮你拿呀。麻利点吧，老规矩，一张卡20000。
2: 得嘞，规矩啊都懂。马大师，一会儿拿钱的时候口罩戴好。
3: 取个钱至于搞这么神秘吗？
2: 为了安全呀，安全起见。
4: 这么多人的工钱就我俩取，那取款机不得被咱俩按出火星子来呀？
0: 少操心了，也没有人说只有你俩呀。
5: 老师，这个就一堆钱呢。
0: 怎么样？
6: 一下全醒了？
0: 那赶快走吧。
5: 赶快走，赶快走，干活干活。

0: 声，你们不对，有人在取款。
1: 我这边也是，我这。

0: 警报怎么回事？他们取款使用的卡关联到了被监控的账户，触发了警报。现在取款地已经扩散到四市30多个县城了。刚刚报上来的数已经570多万了。
1: 好家伙，这简直是在明抢！
2: 如果不是看到了监控，简直难以想象这帮家伙会如此的疯狂。
1: 是啊，而且是蔓延之势。

0: 想过，这是一个试探。
1: 不管是取款出问题，还是转出的资金沉淀账户出问题，对方都可以判断出来我们的侦查工作到底到了哪一层次。
2: 怎样？那下一步你想怎么办？
1: 现在没法动啊。不管是冻结账户，还是围追堵截那些取款人，都会惊动头狼。
3: 上云县刚刚又出来一波，
4: 3000张卡取走60万。这一波是戴小莲，取款前20分钟，嫌疑车刚刚经过上云县公安检查站。冯志，我建议立刻采取行动，把他们堵在省内。要是让他们跑路，我们再把时间找，岂不更头疼？
1: 为什么是他跑了？
5: 你没看见有2波是往北走的吗？速度再快一点，现在都到中州了。
4: 对啊，好像不是跑路。
1: 我们监控到的账户沉淀资金已经超出了13亿啊，他们这么2万2万的取，不得把他们累死啊。再说了，谁会背着好几个亿的现金跑路？就几千万也难。这应该是某种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但绝对不是逃跑。
6: 会不会在抓姚昌磊的时候，他通知了对方，然后引起这一系列的反应？如果是的话，不排除他们狗急跳墙，捞一把就走。
7: 我觉得呀，子英分析的对，现在我们不能过于着急，
2: 再观望观望，看看他们还能想出什么花招来。
7: 哎，对了，那个姚昌磊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刚刚守在医院的外勤汇报说还在急救中，
1: 请求医院抓紧治疗，情况允许马上审讯，还有通知张队让他再审审些灌篮，看看能不能有突破。
8: 好，我来安排。
9: 这样的话，就算将来出了问题，有这些银行的人当垫背的，我们就比较安全。
10: 就这么一个剧本，你就相信了？
11: 我信啊，我不信能怎样呢？
10: 那其他人是怎么干的？
11: 其他人我不知道，每个角色的剧本都不一样，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接触到整个计划的。
10: 剧本是谁写的？蒋兆龙？

0: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最早开口的人一定是结果最好的人。
1: 我不知道。
0: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交代？
1: 我是真不知道。我上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一直是他送钱送东西，他总跟我说老板很厉害，但老板真的是谁，我的确不知道。反正平时没钱了，就跟蒋哥说，卡里很快就会转过来。
2: 虚拟商场的案子，蒋兆龙并没有涉案，他那个时候在哪儿？
1: 仓库，他一直都在仓库。
3: 那个案子的疏漏就在进出货的账目上，而且这么个边缘的身份，恐怕办案的都怀疑不到。
2: 你看看这些人，你认不认识？
4: 金亚夫、蒋兆龙、李斌。
5: 单一工种的人未必知道全貌，看来他知道的确实有限。
3: 问他娄英美的事儿。
4: 好。
2: 他叫什么？
1: 他姓陆，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入行比我早。
0: 你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1: 出来混，没人在乎对方叫什么，而且干我们这一行，也不会用真名，身份证都会备好几张。
6: 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什么名字啊、名节呀、啊，根本就不重要。
3: 有良心、重名节的人，根本不可能当骗子。
2: 那他在里边负责什么？
1: 蒋兆龙说，他是老板的会计，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平时跟一些理财的走得很近。
4: 哦，对了，
1: 昨天晚上送我回来的顾小亮，就是他介绍给我认识的。
0: 他给你介绍顾小亮，有什么目的？
1: 维持关系呗。
4: 像这种有钱也有权的男人，什么漂亮女人没见过。
1: 他跟我就是图个新鲜。
0: 那你又图什么？
1: 他答应我，顾小亮这边的提成，分我一成。
0: 什么提成？
1: 他的剧本我不知道，好像是理财类的。
7: 押回支队。
8: 是。
9: 是。
10: 坏了，还有漏的。小伟，把最早豪森大酒店的那个录像给找出来。
7: 是。
11: 发现了一个可疑快递点，在姚畅磊被抓几个小时前，刚往外寄走了一批 POS 机。
10: 快，通知外勤，控制住他们，即刻审讯。
12: 是。
13: 这群王八蛋，
5: 这窟窿将来要是揭开盖子，多少个家庭一辈子都白干了。
3: 他们现在专听有钱的人家，如果让他们发展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人，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4: 既然这样，那就争取全部拿下，把钱追回来。
3: 玉局，这钱恐怕早就洗出去了，我们只能期待抓住主谋。
6: 好吧，大战即将拉开帷幕，走吧，我们去指挥中心。
3: 邹磊、白丹，跟我去。小伟啊，你在家里继续查找线索，有发现及时汇报。
8: 是。

0: 听清楚了，卖 POS 机是小事，但如果卖出去机器用来诈骗，就是大事。知道清楚吗？
1: 知道。
0: 这几天有发出去吗？
1: 有，昨天下午5点发出去一批。
0: 发到哪儿？
1: 泽阳市农业温泉度假酒店。
0: 多少台？
1: 40台。
0: 几个包裹？
1: 就2个。

0: 收件人是谁？
1: 李小龙。
0: 谁发的？
1: 刁思茂。他们每次发货都是换着来，一直都是用的他俩的名，一个发一个收，但最后都是李小龙自己来。
0: 一共发了多少单？
1: 200多。
0: 多少？
1: 300多。
0: 挤牙膏呢？事儿都犯了还怕查不出来？
1: 一共917单。
2: 900多单。
3: 我们掌握了多少关联账户？这个钱一刷要有对应的账户，金额也就知道了，是吗？
4: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如果他们用完以后及时销毁了，而我们没能及时掌握结算账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具体的金额是多少了。
3: 怎么操作的？收这么多钱得有回单是吧？
2: 我看你们监控的账户里有农贸的、小商品的、个体工商的，乱七八糟的名字就这么就蒙混过去了。
4: 收钱以后打出来的回单是由 POS 机的芯片组固化程序控制的，这组程序呢在银行发放的时候是由电脑写入的。
5: 我们在姚昌磊的电脑里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组小程序。
4: 你看，字罐头都是盈威科技，那写入 POS 机芯片的话，那就都变成了盈威科技的收款，但实际的收款呢，却是进入到了不同的账户里。而这样的一台 POS 机，
6: 一般都可以容纳20-30个商户名称。
7: 也就是说，钱去哪儿了，这些人是可以随意控制的，但是打出来的票都显示的是盈威科技。
5: 对。
2: 每一次技术进步，骗子总能找到漏洞可以钻。
5: 他们是根据姚昌磊的行动轨迹找到的线索，他和这个 POS 机的团伙有牵连，应该是没少帮他们干非法改装的活。
3: 昨天下午发的货，看来这是要干成大活。
5: 他们取款呢，一共是有6个小组。
4: 这个是根据他们几个的行动路线恢复的轨迹图，他们取款呢一共是有6个小队，每一条线呢代表每一个颜色，把它们连起来呢就是这个样的。
3: 你好，子英，你这是想包饺子啊？
8: 有个问题啊，如果他们是集会收钱，那为什么又派人去取钱呢？
4: 这个秘密只有到时间了才能揭开。
9: 这个丫头到现在还在故意卖关子呀？
4: 没有，我真没有卖关子，我是真的不知道。不过小伟找到了1号留下来的信息。
8: 好，什么信息啊？
6: 他们在取款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只有一个人在取款的时候把他的口罩拉下来了。我们放大一看呢，这个人就是高人，他在 ATM 机的边框上敲打了几下。
3: 穆尔斯码，这是让人取消息的呼叫。
8: 越老的方式啊，在当前这个情境下安全性反而越高。
5: 已经派人去取视频证据了，很快就可以拿到。
3: 黑客已经被抓了。哦，对了，他不知道。
7: 他知道也没有用，他们取钱啊都是统一组织的，我们掌握的 GSM 信号全部都经过了，这意味着
5: 对方的保密工作做得也非常到位。
7: 喂，好的，我知道了。
4: 那个姚昌磊护送过来了。
7: 叶局，我去看看。
9: 走，咱们也去看看。

0: 谢谢左队。
1: 想什么呢？这是玲玲让我给你的。
0: 哦，嗨，那也谢谢左队，至少省了个快递费嘛。

0: 适应，还是要注意点影响啊。
1: 明白。
2: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是一场较量，一场从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世界的较量。我们头顶银灰，身着藏蓝，这不仅仅是一身制服，一个职业，更是一份担当，一份责任，一份信仰。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输？
3: 不能。
1: 辛苦了，谢谢。好了，大家回各自的岗位继续工作吧。
4: 玉洁，子英不会冲动枪神吧？
0: 如果我们不在场，估计有可能。现在就要考验他的智慧了。

0: 怎么看起来不太服气啊？
1: 你挺厉害啊，
0: 一下子伤了我们两位警察。姚长磊，我的时间很宝贵，你听清楚了，
1: 我只说两点。第一点，
0: 虽然你很可恶，但是我们会尊重你的权利，不会现在审你，或者根本就不用审。
1: 你入侵别人手机，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
0: 危害公共安全，恶意袭警，以后恐怕虚拟世界都与你不远了。你还是在现实世界的生牢大狱里好好反省吧。
1: 反正你这样的人是最有耐心的。第二点，
0: 我不怕告诉你，今天抓捕行动就会开始，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全部都抓回来，到时候不用你交代是不是你干的，你的老板也会扣在你头上。
2: 第二种是主谋漏网，
0: 那样恐怕对你更不利，因为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主谋。
2: 非法改装 POS 机，拉银行人员下水，还敢监听警方的短波电台。
0: 你这么聪明，
3: 得多少刑期
0: 你可以自己算算，我就不打击你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给你最好的治疗。
4: 等等，胡说。
0: 我可以给你几分钟，你的身体能行吗？
4: 行。
5: 怎么样啊？走吧。
6: 犯什么傻呢？赶紧走吧。
7: 凤芝实在太厉害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审问是会被人诟病的，凤芝就用了这么几分钟，嫌疑人就要主动交代了，深不可测呀。
6: 行了，别感慨了，走吧，凤芝审你记录，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凤芝的魅力。走。
0: 照顾你的身体原因，我们捡重点说。 POS 机都是通过杨潇城发货的。
4: 是啊。
0: 这个人你认识吗？我们关注他很久了，他是不是主谋？
4: 不是，他只是个替身，早晚要当炮灰的。
0: 那昨天的 POS 机都发到了泽阳什么地方？发了多少台？
4: 龙吟酒店，应该有40台。
0: 怎么入侵的？
4: 蒋兆龙找目标，我尾随，在他们常去的地方，只要黑掉了公共 WiFi， 打开我的手机热点，设定一个欺诈链接，只要他们一联网，基本就成功植入了。
8: 紫英审讯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嗯，
5: 他可是常年没有离开过一线呢。你说，咱们有多少年没有正经坐过审讯室的椅子了？
8: 还真是。
2: 你习惯给被控制的人起绰号？
0: 肉鸡是何雨飞，肉羊是顾小亮，其他的呢？
4: 肉鸡、肉羊、肉牛、
9: 肉蛋、肉松、肉肥、腊肉，
4: 还有肉瘤，一共8个人。
0: 8个人，他们都姓什么叫什么，具体是干什么的，说详细一点，就从何雨飞开始说。
4: 何雨飞是金信银行的，顾小亮是承托公司的，王建设是
8: 8个金融机构的内鬼帮着挪钱，怕他是个天文数字了。
0: 他们具体都是干什么的？
4: 具体是做什么的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提供个人隐私信息。
0: 认一认这几个人，谁带你入的行？
4: 他，蒋兆龙。
0: 认识多少年了？
4: 有2-3年了。
0: 前段时间重心的事儿

0: 你给他当帮手挣多少钱呢？
1: 挣了
0: 当年虚拟商城案子里，蒋兆龙一直负责的是库存管理，最终流失的资金也是通过伪装成库存以货款的方式付出的。你真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吗？谁是老板？或者说蒋兆龙背后的真正老板到底是谁？这个人必须落网，
2: 要不然
0: 很多事情你是讲不清楚的。他在这里面吗？

0: 确定是他。
1: 蒋兆龙找我的时候让我通过一个测试，
2: 需要入侵一部手机和一个电脑，如果我成功了
1: 才可以接活。当时入侵的就是他的手机。
0: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老板。
1: 他给我发了个信息，很好，接着蒋兆龙就说我通过

0: 子英啊，龙吟酒店那边说好了，抓紧派人过去吧。
1: 坐嘞，马上安排。是。哎呀，这次啊，主谋、赃款、所有参与人，看来要一勺烩了。子英啊，接下来的行动还要缜密安排啊，不能有闪失。这么大的动静，如果出了纰漏，我们没法下台。
0: 事儿小，但是没法像群众交代，
2: 事儿可大呀。今天啊，推进的太顺利，我心里反而觉得没有那么轻松了。<笑>就这还顺利啊？我看啊，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啊！如果继续深藤摸瓜，深挖下去，这帮银行的蛀虫，指不定会捅出多大的窟窿来呢。
3: 兵贵神速，趁对方信息未明，来个雷霆一击。
0: 细节呢，再慢慢捋吧。我就不信，水抽干了还看不见河里的邦巴乌龟。
1: 消息拿到了，来不及往回送，已经传给我了。你们看看，这明显就是个葱头案，暗中案啊，一层剥一层。
4: 他在这个局中，却不知道最里面还有一层是理财诈骗呢。他把
3: 嫌疑人这样一戳一戳的分类，什么意思啊？
4: 哦，我明白了。其实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金字塔型结构，而是理财、传销、集资等相互协作的方式。其实主线就在蒋兆龙这儿，等到崩盘的时候，不管背后的这个人是谁，他都可以趁乱溜走。
1: 分析的不错。 这就和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一样啊！不管我们查到的哪一个，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其他方面。看来这个局设得可真是不一般呐。
4: 这个设计者已经将自己设计到了一个不败之地。退一万步讲，哪怕三层骗局都被我们掌握了，他只要不想拿走大部分的钱，依然可以全身而退。更何况理财诈骗是我们昨天晚上刚掌握的。
5: 他应该已经得手了。哎，这帮人真够厉害的啊！这么大一酒店给包圆了，哎，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个警察，我现在就冲进去给他搅黄了。
6: 几万送现金，中奖率还百分之一百。你搞什么？傻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量上来了还不都是钱啊？行吧，但这得速战速决，这样一直拖着，能把我俩拖死。知道，放心吧。
7: 你没休息好，能开车吗？没问题，我都已经习惯了。刚刚还喝了一大杯咖啡呢。再说，泽阳也不算远，到那儿以后就换大巴了。如果不换，我也不开了，坐那个女老板的车就行。那个女老板，确定没问题吧？没问题，我跟她聊得挺好的，她还一心等着赚我的提成呢。
6: 你要记住啊，你这次的第一要务不是抓人，而是保护好一号的安全。
7: 是，事已至此。
8: 即使抓不到幕后老板，能让那些盲目投资者及时止损也是值得的。好，我知道了，凤芝，那我走了。嗯，注意安全啊。
9: 哎，
8: 这个花放那边，都摆好了，快一点，快一点，行吗？好好好。
9: 正一点，不对，这个对称的，都摆好了，
10: 够可以的。

0: 酒店的安保经理是个老转。
1: 孙副局跟他的首长关系很好，一个电话就搞定。
2: 哎，那怎么不把咱俩弄了？
1: 你看我这胡子，再看你这一脸的褶子，是你能扮门童呢，还是我能扮服务员？

0: 轻人拍死在沙滩上。
1: 我们的监控能延伸到哪儿啊？
2: 距离酒店外2公里的路口。这酒店啊是私人投资的，
3: 他们内部监控呢互联网，所以我们顶多能查到酒店登记的入住人的身份证信息。
1: 这周围能找到什么可以掩护的位置吗？
3: 不太好找，这个酒店啊毗邻水库，到对岸呢要有3公里多了，超出了监测范围。
1: 现在情况进展到哪一步了？
3: 已经到了4辆大巴了，其余的人还在路上。这4辆大巴上的人基本上都是泽阳的参与人员。我们根据沿途的那个监控已经定位了，基本上最后一辆大巴到的时间是40分钟以后。
1: 哎，我们理财那边现在有什么进展没有？
3: 咱们说的事儿太大了，银行和金融公司的人都不太敢相信，而且我们点到的那几个人呢，有几个在外地，现在暂时还不能惊动。而且啊，一般发生这种丑闻，他们都是先否认，然后在内部自查。嗯，
1: 这件事儿啊，还真是不能够越权，得讲证据，按照程序来啊。搞传销的，只要人到齐了就好办；搞零元购集资的，集中取缔也不是难事啊。但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一旦闻风而逃，漏了网，我们一切都得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0: 但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一旦闻风而逃漏了网，我们一切都得又回到老路上来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怎样，要想做出调整得尽快了。
1: 这也是现在犹豫的地方。
2: 不能等了，等下去乱子会更大。我建议

0: 死我丑穷的呗。
1: 天机不可窥探，
2: 所谓驴相之人无家，看驴马字旁边有个虎，虎为家，去掉虎剩个马，你命中注定今天有马。
1: 马啊，
2: 马什么马？
1: 宝马。
0: 你能点我的，你是宝马，他是奥迪。
1: 那还等什么呀？
0: 咱俩赶紧去，这车上等等我，快点快点快点。
3: 太傻了，
0: 聊挺嗨啊。
1: 还行，我要不给你补一罐。
4: 跟我来一下。来，进来了。
5: 嗯，彭总，高大师还记得吗？啊，吴经理，
0: 车辆箱子拿过来。
6: 好。您这是要控制大奖了。
5: 奖金给我。
4: 你在奖池里把这个奖金给我抽出来。
6: 这是为难我。

0: 牛啊！一会儿就看你表演了哈。
1: 走吧，高大师，一会儿见。
2: 真吗？高大师真的是个高人啊！
3: 呀，姐姐，练个小魔术居然让你心动了。
1: 你到底还会些什么呀？
3: 这些都是简单的障眼法，不值一提。
1: 看吧，你能的。
3: 陆姐，楼下那些钱都真发啊？
1: 怎么，心动了？
3: 当然了，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假，那得有多少头羊才能薅出这么多毛啊？
1: 有一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听过吧？
3: 听过，但这句话跟薅羊毛有什么关系吗？
1: 改俩字儿，重奖之下必有渔夫，愚蠢的愚，懂了？
3: 懂了。但这么多钱都白送，成本也太大了吧？
1: 生意不景气，放长线谁要得起啊？

0: 是他们的呀，那是我们的呀，是不是？
1: 咱们今天40个人啊，咱四十抽奖机会呢，对不对？我就不信咱抢不着。
2: 走走走，我们也刷。
3: 没什么问题吧？
4: 锦锦，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质疑我的能力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怎么了？
4: 你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让我紧张。
3: 这小男孩有意思，长大了成老男人了，就是老流氓了。你有女朋友的吧？
4: 没有。
3: 瞎胡说，我看你天天换还好意思说自己没有。
4: 不是，那都是照顾我生意的大姐，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目标，你能帮我参谋一下吗？
3: 我没见过，怎么参谋啊？
4: 那要是你见过呢？
3: 我见过。见佛。哎，你真能想啊，蒋哥都不敢碰的妞你都敢想。
4: 不是他，是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身上独特的气质给吸引了。你睿智冷静，似乎没有人可以驾驭你，所以我才不敢靠近你。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既然无法驾驭你，那就让你驾驭我好了。爱上一匹野马，可我这儿没有草原，那我就成为那匹野马可口的饲料。
3: 这些话跟金亚夫说过吧？
4: 没有，他对我来说太幼稚了。
3: 那我考虑一下。不过得看你今天表现。
4: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一定会让你满意，一定。那我先走了，
3: 一会儿见。

0: 吕局，我分析应该在结算之前再来一波推荐洗脑，
1: 可是资金来源不对劲儿啊。昨天晚上取现的1000多万是从零元购的沉淀资金里走，按照现在的嫌疑人关系看，庞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可钱怎么能互通呢？
2: 他们本来不就是一个团伙吗？
1: 我觉得不能单纯的认定为一个团伙，而是不同团伙间的协作，幕后的指使者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可是用非法集资的钱反哺金融传销，等于给我们并案的机会，这两个案子早晚会事发，怎么想这么做也是弊大于利啊。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判断，如果是团伙间的协作，那蒋兆龙的团伙肯定是核心，他带动着传销、非法集资、理财和骗贷一起动，传销消耗掉大量的资金，余粮不足了，所以搞抽奖，肯定是促销方式。
4: 哎，张队，你能估算出他们现在参与人员有多少可供资金吗？
1: 通过对谢冠兰还有何宇飞的审讯，根据他们办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信用卡来看，现在沉淀资金有4000万左右，但是这个团伙的资金来源渠道很多，一共有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计算撬起的资金总额也只是估计，按现在的规模反复的几轮推荐洗脑，上大几个亿应该是很轻松。
5: 还真是笔不小的数目啊。
4: 他是个做短线的高手，不可能做长线。

0: 大伙聚起来搞抽奖，光奖金就1000多万，那奖池
1: 从骗群众到骗骗子，集资和传销的都可能被洗劫一空。
0: 对，这是要终极一片黑吃黑，错不了，他们今天肯定要狠捞一笔，然后不等事发就逃之夭夭。

0: 经理、各位股东、各位未来的合伙人们，大家好。今天借龙鹰酒店这块宝地，为大家隆重的举行淫威科技股东大会暨月度分红大会，希望今天的聚会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喜悦以及幸运。为了感谢各位股东、各位经理对淫威科技的巨大支持以及贡献，本次聚会开始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幸运大抽奖活动。现在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抽奖规则以及奖品。本次抽奖将设置五个奖项，将产生一等奖一名，奖品是宝马 X5 一辆，二等奖两名，奖品是奥迪 A6L 一辆，三等奖三名，奖品是奔驰 Smart 一辆。食物大家已经在大堂里看到了，所以只要你们够幸运，也许回家的时候都不用坐我们的班车了。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四等奖十名，奖金是现金60000元。安慰奖呢还有500名，奖金是现金6000元。关键是什么？中奖率可是100%，更别说我们还是所有的奖券中产生这些幸运奖品，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反复得奖。抽奖号码是大家今天所申购的产品自动生成的经销商编码，一份产品对应一个编码，你们认购了几份产品就有几次抽奖的机会。
1: 48000个不是个小数啊。
2: 对呀。
0: 这位先生，您是说48000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想说，它也许一点都不贵。如果您中的是四等奖，是不是现场就挣了整整10000多？再不济，您中了一个安慰奖，那是不是15%的提成就已经现场拿到了？而且大家看到了，所有的奖品都在现场，所有的奖品我们都为大家现场兑换。
3: 我不会开车啊。
0: 这位女士，您是害怕中了一等奖，万一不会开车该怎么办？
1: 不会，
0: 这个不用担心的。如果大家中了一等奖却不会开车，我们可以兑换为等价的现金，一等奖就是100万，二等奖就是50万。
4: 还可以换现金
0: 啊？是的，所有的好运都掌握在你们各自的手中。现在呢，距离我们第一轮开奖还有2个小时，大家千万别等别看了，申购已经开始，快点行动起来吧。
5: 戴经理说的没错啊。

0: 我和想要加购的亲人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快行动起来吧！
2: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高大师，最重要的是赶紧去加购吧，晚了可就错过了。赶紧去，快去
3: 加购。
4: 手机里有定位器，行动马上开始了。口令脏来淫威，我来保护你的安全，一会儿咱们俩先撤。
5: 你还不知道中国是谁，赶紧撤。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啊，你们搞这么赚钱的活动，你都不告诉我，
4: 你什么意思呀？
5: 你怎么知道这一年能赚钱？
7: 这么多人都参加，那肯定赚钱呀。
8: 谁带你来的？
9: 我们圈里的一个大姐啊，
7: 老有钱了。
10: 哎，小芳啊，赶紧加购去啊！
7: 好嘞，
10: 晚了就没了。
7: 那我先走了啊，
10: 拜拜。
5: 呀，恶心死了！
11: 你才恶心呢！
5: 行了，休息15分钟，上去歇会儿吧。
12: 不带上那小妞一起啊？
11: 带上呀！
5: 你俩有我就够了。还行。
13: 哟，你认识高大师啊？
4: 认识啊，关系还不一般呢。
13: 那你还找我帮忙？你找他那也不认够啊？到时候，
9: 哎呦，可不行！我跟你说，他那人死心眼儿，都不让我来呢。我看大家伙这么赚钱，我都快急死了。
13: 可不是嘛？
4: 哎，在这儿排队是吧？
13: 对对对，
4: 好，来，
13: 哎，好。
4: 这不是高大师的老相好吗？
12: 啊，对，就是那小富婆。
4: 他怎么进来了？还有那个小胖妞。
12: 看样子应该是他介绍的。
4: 他不会有问题吧？
14: 都这个时候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15: 小邹和一号接上头了吗？
16: 接上了，不过这小子不太想走，还想着装幕后老板呢。
15: 哼，这小子还是年轻气盛啊。不过倒是可以理解，卧底那么久，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大鬼给他抠出来呀！啊，
16: 反正里面还有钱包和扭力装，三护一应该没问题。
15: 嗯。

0: 不是高大师，
1: 说好的奥迪呢？
2: 我宝马呢？
1: 我们现在连抽奖的资格都没有。
3: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你们选择相信了高大师，那就得无条件的选择相信下去。我自有妙计。
4: 好吧。
3: 但咱们可说好了啊，事成之后分我一半。
4: 死你一大半都行。
1: 必须的，怎么能不给你分呢？真的是。
3: 把你们的收据回单票号什么的都给我，回头我跟蒋爷商量一下，不能光是外人吃肉，兄弟们连汤都喝不上了。
1: 就是啊。
2: 来，没钱啊，就买了一份，这利息要半个月以后才能结了。哎，你说那些啊，中六万大奖的啊，除了本金净赚一万多呀，以后再中个大奖什么的，好家伙，乐疯了都。
1: 哎呦，大师你是不知道，我刚听说啊，就中奖那胖子光信用卡就借了20多张，人家刷信用卡倒贴利息，他妈刷卡都快挣一辆车了。
2: 还有网贷的，多借几家，一部手机搞定了啊！甭管什么钱，拿出来就花呀！现在是啊，
1: 是啊，大师，你可得赶紧想想办法，我们着急呀！
3: 淡定，淡定。这样，我这就去跟金经理说去，一会儿见。
1: 行，你赶紧去，我们一会儿打听集合啊。

0: 建阳，我们那个组百十号人，
1: 能扒的扒的差不多了，方方面面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
2: 哎，金姐，油刮的太大了，属实熬不住啊。我们那组能办卡的全办了，能带的也都带了，能借到卡的也基本上都借了。你说吃住都得上档次，消耗太大，根本扛不住，你知道吗？
3: 对，甚至还有金姐。你这么大奖励最后怎么个算法，你不能都让我们自己分摊。
4: 行了，都给我闭嘴。
5: 就你们提的那仨瓜俩枣在我这儿算钱吗？怎么怕我不给？
0: 不是亲，不是怕你不给，确实是这一次的这个金额呀太大太集中了，
6: 信不信？
3: 而且你这个钱这么集中它不安全啊。
5: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也跑不了，怎么着也会当着你们的面结清的，是吧，美丽？啊，嗯，广西的窝端了，你回家是谁给的路费忘了是吧？
4: 还有你老大，这回也晃荡了一两年了，也没什么名声吧？
5: 我把你带出来，没过几天你的脸就大了啊！飞小飞，你俩被扫黄多少回，每次都是谁把你们赎回来的？以后你们别叫我金姐，你们不嫌寒碜我还嫌丢人。
0: 金姐你别生气啊，这确实这一次的反扒力度它太大了。
1: 哎，我算了算方方面面
5: 吧。你第一天玩啊？
4: 有钱的没钱的都上当，能借的能贷的都透支，
5: 怎么觉得舒服想玩长线？
0: 什么东西？姐啊，我明白了，咱这是要收啊。
5: 啊，要不你接盘。这样，我给你们一个保证，天黑前对付，
4: 对付不了我不用你们挤兑我们，我自己从楼上跳下去。
3: 哎，别，那啥话呀。
5: 今天完事后各走各的，短时间内都别联系，都给我记住。今天等于捎带手把银行也坑了，报出去我们全完。都眼睛给我放亮点，别到最后有命赚没命花。抽完奖后，组织大家吃喝，多喝倒几杯。
7: 行，没问题。
3: 好嘞。
8: 都是见钱眼红的，管他什么钱呢？先用了再说。
9: 哎呦，大师，你是不知道，我刚听说啊，就中奖那胖子，光信用卡就借了20多张，啊，人家刷卡。倒贴利息，他妈刷卡都快挣一辆车了。
10: 这些人都疯了。
11: 凤芝，收到邹队传回的认购单和小票了。
12: 谢亚康柳病房，把图片传过去。
13: 是。

0: 道现场有多少靠自己的手段，除非拿到所有的票据。
1: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对这个账户进行分析。
0: 已经在做了，是以中远房产的名义开的账户，这种账户进账额度突然增大也不会引起注意。
1: 那你估算一下，这个账户进来了多少资金，能冻结吗？
2: 目前我们掌握的涉案账户资金沉淀有13.7亿左右，分别是零元购、非法集资和传销涉案账户。
0: 还没有掌握的账户资金也有几个亿，不算今天的奖池，如果不在行动前及时的冻结这些涉案账户，一旦主要嫌疑人漏网，很可能带走这些钱。
3: 老孙，省厅那边有没有消息啊？
4: 昨晚赵厅长给我回话说今天上午回信，刚才我把电话打过去了。省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复杂的案情，涉及的方方面面比较复杂，要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全省的金融大环境。

0: 别想那么多，赶紧回去干活。
1: 哦，
0: 快点儿。
1: 我的心扉啊。
2: 想你了，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3: 现在不是你想我，我想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局拿下，挣上钱。
2: 杰伦抽奖结束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3: 什么差不多了？
2: 做局一般到血本头部的时候，就是杀鸡取暖的时候。这个局一过，他们肯定让我自生自灭。
3: 你确定吗？
2: 我觉得有人在捣鬼，把这么多人组织到一起。这头收了钱潇洒的走人，那头往公安中一投，连屁股都有人给他们擦了。姐，你不是说见好就收吗？我想明白了，这个钱我不要了，以后我打工挣钱养你。姐，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3: 哎呀，起来！
2: 万一咱们真的陷进去，后悔都来不及，你明白吗？
3: 哎呀，起来啊！好不容易来了这么多人，又是援交，怎么可能会有事儿？你听我的，再等等，拿上钱咱们就走，好不好？
2: 我是担心你。
3: 那你就听我的，把场子支下来。这一单我的提成很多，够我们下半辈子痛痛快快的过了。我车都预备好了。
2: 行。
3: 走吧。

但是我还是担心你啊。

0: 怎么了？动心了？
1: 怎么可能啊？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动心啊？
0: 说真的，我还真有点爱惜上这小子，确实是个天才，可惜了。
1: 本来就是放在面上的，有什么可惜的？
0: 你比我狠呐！
1: 哎，刚才戴经理他们找我了，我担心他们醒过闷来，趁他们在兴头上，咱们走。
0: 行，一会儿你跟我找一趟庞秃子，今天入账不少，我担心他变卦。
1: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直接走。
0: 没事，放心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

0: 1.78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来关注近期热门的机器人话题。长期以来，人形机器人技术的一大困境就是往往被困在实验室的展台上，难以跨越真正走向产业一线的最后一公里。而如今，随着各类乏、脏、险、难场景的逐步开放，这一僵局正在被打破。
2: 物流行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海量的真实数据和复杂的作业环境成为了检验具身智能最严苛的试金石。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效率的革命，更是北京机器人制造的关键一跃。

0: 在北京，最难的岗位、最耗体力的工序、枯燥细碎的重复劳作，正在悄然换主角。过去靠人的耐力硬扛日夜，如今靠机器迭代破解难题。在北京物流一线的各类场景里，一台台打工机器人各自啃下了行业里的一个个老大难问题。
1: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银河通用机器人的测试现场，好久不见。公屏上扣一波666，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新伙伴，他就是 S1。
2: 这小怪挺有意思的，是吧？测试即开播。
3: 是啊，虽然他话挺多，但内容却一点也不掺水，都挺在理的。
2: 是，挺厉害的。
1: 今天这场直播很特殊，不是展厅里的常规展演，而是银河通用机器人 S1 在奔赴下一个产线前最后一轮高强度测试了。大家平时在各大活动以及各个地方的太空舱见到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主打在商超、药店中为大家服务。
4: 我能找商品、抓烤肠、拿红薯饮料呢。
1: 开放商业场景、人机交互、大众科技科普。哎，不过今天的主角是我身后的这位朋友，这个大块头是我的同事 S1， 他和我的赛道完全不同，他早就扎根在各地工厂产线，承接转运的工作。今天回来，专门挑战行业难点，工业场景下的重物灵活搬运。市面上绝大多数自动化设备都有短板，要么扛得起重物，却转无法实现灵活操作，要么动作灵活，却承载上限极低。这个难题困扰行业很多年， S1 就是专门为工业场景而生的。
3: OK， 在奔赴新产线前，我们开启我们最后一次测试工作。
0: 稳住，不能有莽撞动作。启动全域三维空间扫描，0.3秒完成。核算毫米级缝隙，重心差值，单侧受力极限，参数全部确认完毕。底盘缓慢微调，侧身对位，姿态一点点校准到位。机械臂就位，分层分摊重量，双臂做好协同，准备承接重载料箱，慢慢起抬，平稳抱举。很好，零磕碰，零偏移，没有蛮力操作，负载状态稳定。
1: 哇，大家看到了没？刚刚整套动作太牛了，我可以在太空舱应对四面八方游客的随机互动，但这种50公斤重载下的毫米级精准走位，我的确做不到。S1 可以通过自主测算运动轨迹、箱体间隙、单侧手臂受力等多重变量，这套自适应算法是实打实的自研核心突破，也是它能填补行业空白的根本。
2: 这小怪讲的头头是道，是吧？比测同学都亢奋。
3: 是的呀，其实刚才小盖讲的也没有很夸张，这个重载机器人它确实去填补了我们国内重载机器人在这种大负载然后有限空间内去实现灵活抓取的这样一个任务。
2: 对，
3: 并且其实它可以去全天候的工作，可以去解放许多重体力工人的劳动的。
1: 哎，我走到哪里都有聚光灯和围观人群，所有人第一眼看见的都是科技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像 S1 这样一次又一次在实验室反复测试之后奔赴工厂处理仓储难题，背后的攻坚很少有人知晓。我借着这场直播刚好能让大家看见这类产业刚需的硬核技术。
0: 现有落地产线的实操数据已经充分验证了我的适配能力，我完全经得起实际工况的检验。不过不能松懈，新产线的物料堆叠工况更加严苛，复杂度更高，这是目前产业存在的空白，也是我需要稳稳补齐的缺口。不急不躁，稳步精进，我会保持细致严谨的作业状态，精准适配每一处严苛工况，踏实补齐产业短板，稳步扛起对应的作业任务。
1: 好了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商超药店的苦活累活可以尽数交给我，工厂产线中的复杂难题放心交给 S1， 我们各司其职，缺了谁都不行，你们说是不是？

0: 阿星，阿星爱劳动，哈哈，前置仓是我的地盘，又是美好的一天。薯片，薯片，我看到你了，小海，快打包吧。哎，你放错顺序了，饮料沉底，薯片放中间，你这样放的话一下就压碎了。我按照程序操作的，咋啦？绝对没错，货架排列逻辑没问题，途径路径最短，效率优先呀。算了算了，这一单肯定不合格，跟你说不清楚，你先去拿下一单吧。
1: 薯片包装又碎了，阿星，这是今天第几回了？怎么回事啊？
0: 破损率只有2.7%，完全在行业允许范围内啊。
1: 行业允许，赔钱的是我，挨骂的是我，客户投诉扣的是我的业绩，你算你的数据，我扛我的100%。
0: 小海，我真的做错了吗？阿星，小张今天少送了两单，全在处理你的售后，他肯定心情不好。那我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他放心呢？你力气大了，把物品包装弄坏了，他赔钱挨投诉。如果你再调节一下拿东西的力度，稳稳当当的，他肯定就放心了。原来是这样，那我重新推演，轻拿稳放，重物放在最下面，薯片等易碎物置顶，包装破损率可降低至0.4%，但是拣货路径增加了11秒。11秒换小张少接一个投诉电话，你换不换？
2: 嗯，我换，
0: 策略更新。

0: 哎，这么早，你们几点开工的呀？
1: 凌晨就开始了。阿星算出来早高峰有密集订单，特意提前开工。对啊，轻拿轻放，先硬后软，提前开工省时间。现在塑料袋的脾气，人的顾虑，我都算明白了。
0: 好，走了，明天见。
1: 嘿嘿，明天见。
2: 这里是北京邮件处理中心，首都邮政核心集散枢纽，日均处理邮件90余万件，到了业务旺季，日均处理量可突破120万件。微整快件早已实现全自动分拣，唯独这条特殊的异形超薄分拣线，因为包裹形态不一，重心不定，面单无序，长期依赖人工精细兜底作业。这条高温高频高精细的人工专线，也是北京邮政智能化升级最后的硬骨头。今天人形机器人星动首次正式上岗，作为全国分拣场景的效率标杆，它擅长高速精准标准化作业。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位赛场尖子生能否攻克北京现场最复杂的人间工况。
1: 哇，这里就是北京邮政分拣车间，我的新岗位就在这里吗？
3: 没错，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带着你再见新功绩啊？
1: 当然没问题，我的算法经过全国多场景验证，适配高速标准化大批量的分拣，轻薄异形件属于小众变量，我可以快速适应，无作业压力。
3: 我看好你哦。
1: 没问题。
4: 星动现在在全国邮政以及顺丰已经实际落地了，也是行内公认的标杆和落地样本。星动搭配的凝胶手

0: 抓取灵活，稳定可靠，其实它的分解效率已经到达熟练工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当时我们特别的有信心，觉得北京这条线我们肯定不在话下。但是后面遇到的一些情况和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1: 对，不能只抓中间，哎，要还是不行。我早就说了，这机器扛不住咱们这条线的工作。
2: 我们这儿条件非常艰苦，咱们这现场噪音大，温度又热，现在室温温度也40多度。
3: 我看咱们这儿空间还挺大的啊，
2: 的确大，6万平米。
3: 这一共有多少工人啊？
2: 1000多工，
3: 1000多工人，
2: 24小时1000多工啊。
4: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呀，比较艰苦的一些工作，这种活就应该由机器人来帮着人类来做。
2: 您看我们现在的车间啊，自动化率已经很高了，这个自动分拣线几乎用不着人了，啊，唯独这个清包件，这是我们智能化分拣攻坚最大的难关。
4: 我看这些油包啊，有软的，有长的，有扁的，什么形状都有，还真是有一定难度呢。
3: 所以咱们中国邮政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试点就选择了这条线是吗？
2: 啊，是的，因为咱们全国邮政啊，现在选了两个试点，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在北京。哦，广州只要是。他们主要试的是标准件啊，常规的标准件。咱们北京啊，试用的是这种轻薄件啊，无印上机的轻薄件。如果这两项试点成功，就可以在中国邮政基地全网推开。
4: 没问题，您把最难的任务交给北京就行了。北京的机器人啊，一定能堪当重任，把这个痛点和难点尽快给解决。
0: 其实以往的设备分拣场景中，客户的核心诉求是提速和冲高处理量，但是北京这条轻薄运行产线，它其实是600件每小时的一个标准节拍，其实它并非是心动机器人的一个性能上限，而是和小黄车运输人工协同配合而定下来一个规范节拍。其实一味提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机器人每次进行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是有40层的一个逻辑判断，小黄车是否到达，是否能正常放置包裹，包裹放置的是否准确，小黄车是否驶离。因为一味提速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件新包裹都需要心动大脑和自动化系统进行一个适配，才能完成一个作业。
1: 这会儿真不是那么简单，哎，也不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拿起一个包裹放在小车上，哎，这儿冲上就行了。其实这包裹有圆有方有长，哎，有的软有的硬，而且这面单贴的也是5花8门，哎，我们人工分拣也都是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上几遍，有点才能下行。哎，你说这一机器能比人更强吗？
0: 对，这个确实好像有点问题。你看手它正好要往上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有反射会导致它这个首先从这过来以后，它包圆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地方车一走了以后，它的光肯定会变暗。你看这个地方变暗了，
4: 我们回去讨论一下吧，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0: 其实对比其他标准性的一个智能化产线，我们心动这个异形的一个标准化产线，其实只有顶端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二维码朝上，如果说二维码稍微有点偏差，它可能就扫码不上了。所以我们的心动机器人必须像人为一样有一个自主判断一个能力，能把二维码做一些微调。增加摄像头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在现有的产线上像几十台小黄车去挖孔安装摄像头，这个工程量太大了，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不能说去为了简化我们机器人的一个作业场景而去改造现有的成熟产线。我们的初衷本来是做通用人形机器人，像人一样以人的形态和能力不断地去学习和适应无缝衔接现有的生产环境。
1: 好，哎，这软包你不能，要缓冲一下，哎，然后就是要有手。

0: 我们分段、分区域啊、分主题来这个向市民和游客推荐的。这里面有中轴线的古建和非遗的结合，有跟美式的这个串联，当然同时呢啊，也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啊，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十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1: 东城西城两区也联手放大招，东城文旅集团把探秘故宫、中轴线奇遇等特色线路搬上日程，西城区则同步推出了行走北中轴旅游路书。
2: 我们和辖区的一些重点的文旅企业，像中轮旅行结合我们入境游的这些外籍游客的一些需求，我们推动了这个骑行中轴的一些体验项目。那么因为15个中轴线15个标志性点位里边，东城占据了12个，那么这些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啊这些点位一路骑行，一路呢也是探访啊，看看我们这个北京这些年啊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是体现咱们首都这些年在城市建设、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1: 除了线下漫步，本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是线上线下联动。
0: 我们还跟网络平台合作，把这个平台上的一些商户能够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中，既给游客和消费者打折扣，同时呢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游客这个参与到中轴线的漫步中来拉动我们的文化和旅游消费。下一步我们还会结合这个中轴线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啊，也结合北京马上这个最美的秋天秋季来了，推出更多的有具有特色的线路和产品。
3: 一直以来，老字号都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商业记忆与文化底蕴。不过，在新时代消费浪潮下，传统品牌如何进行传承与创新，正日益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
4: 的确，说到这一话题啊，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近日刚刚落下帷幕的第10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巅峰比拼的舞台上，千余名青年学子携创意方案来参赛。
3: 是的，大赛搭建起校企联动的创新平台，聚焦老字号品牌活化、数字化升级、文创创新等核心方向，让高校创意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赛事将持续以青年力量解锁中华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全新路径。
5: 近日，第10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办，以创意、创新、创业为核心，大赛搭建起高校与老字号、非遗传承人的对接平台，鼓励大学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具备落地性的解决方案，为传统民族品牌的发展提供青年视角。本届大赛涌现出大量聚焦产业现实需求的参赛项目，不少团队深入一线实地走访调研，直面产业发展真实痛点，把调研收获转化为项目方案。
6: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挖掘了贵州遵义凤岗县的黄牛，那里的黄牛富含硒元素非常高，但是它也面临着传统的困境，品牌声量不足，产品附加值低，还有缺乏真正让它走出去的路径，所以我们就搭建了品牌，做了渠道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的推广方案。还有就是这个平台的搭建，我们会连接一些养殖户，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龙头企业，还有政府的一些资源，让它更好的走出去，就是所谓的钱货出山，一只跑山牛怎么能让它走出去，怎么能走得更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以往人对老字号的印象，它就是有品质、有情怀、有底蕴，然后在年轻人当中它可能传播的不是很广，然后通过参加本次大赛，我们就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光有想法，而要实实际际的把它付出，然后真正的去思考，然后转化成一种创新。
5: 除了总决赛路演比拼，活动还设置圆桌论坛、优秀往届项目分享、非遗工艺展演等多个环节。当前，老字号普遍面临文化挖掘保护不足、品牌创新乏力等现实难题。大赛正借助产教融合的模式，打通校园与产业之间的壁垒，让老字号走进校园，也让青年力量能够走进老字号产业，双向互补，破解发展堵点。
7: 通过这样的大赛，更多的是培养能够激发这个年轻人能够喜欢老字号，让老字号更多的走上校园，能培养人才。通过这样的产教融合，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

0: 走进校园，让更多人知道，也使我们的企业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得到更好的宣扬，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产教融合的结合，来推动老灶的全景创新和发展。
1: 当天，第十一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在第十届大赛总决赛结束时同时启动，主办方领导、现场嘉宾共同参加启动仪式。大赛组委会秘书长王宇秋对第十一届大赛赛制、奖项设置情况进行了说明。随着第十一届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赛事将持续联动全国高校与老字号企业，挖掘青年创新力量，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号召更多青年关注老字号文化，用创意守护百年品牌的文化根脉。
2: 这件是玛雅古文明出土的附属陶塑，是非常珍贵的古代遗存。
3: 啊，原来我天发的表情包原型在这儿呢。
4: 我天天在大家手机里打转，没想到原型老祖宗安安稳稳待在博物馆里。
5: 哟，看来后世的我人气挺旺啊。
6: 现在全网都是我，人人存我表情包，我才是顶流。你呢？籍籍无名，平平无奇，老古董喽。
5: 你红不是因为你淡定，是你被困住跑不掉，只能背着手硬撑假装从容罢了。
6: 怎么办？被关在里面了，我要出去，放我出去。那也比你强，浑身伤痕又旧又丑。
7: 这不是伤痕，是我偷天火救世人一路烧出来的勋章。
8: 原来你是真英雄。
3: 不用不好意思，我当年拼尽全力是为点亮远古长夜，而你鲜活热闹治愈着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各有各的意义。千年文明太过安静，幸好现在有你们这般热闹相伴。
8: 我懂了，你的坚守很伟大，我的热闹也不算胡闹。
5: 玉米黄金美洲豹，
4: 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从现在到10月18日，我们在首都博物馆等你。
9: 您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吗？提醒一下，除了看展，首博地下一层的文创展区也很有意思。
10: 没错，这些文创呢，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啊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文化，成为了您看展的伴手礼。
11: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那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1: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12: 这个还有这个 BT 泡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爹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11: 太可爱了。
12: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11: 是吧？对，我就喜欢这个 BT 泡，
12: 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1: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12: 它这个0到9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老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11: 小武士。
1: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11: 与你同行，愉快成长，愈来运转。你看，在首博大展的文创市集上，有很多跟玉米有关的文创。这是个啥？特别像一只鞋子。
13: 是的，好多人以为它是鞋子，其实它是一个纸巾盒。
11: 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啊。
13: 是的。
1: 不光有各种玉米主题文创，这家主打纸制品的展商还带来了更多与纸相关的文创产品。
13: 咱们展位上应该是有36、37种文创
11: 啊，
13: 全部都是以玛雅文化这个元素做背景的，包括一些闪卡、盖章，以及一些玉米元素类的，包括这个耳饰，它都是玛雅元素的风格。
1: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涵盖文物同款首饰、冰箱贴、盲盒、帆布袋等独家伴手礼，每一件文创都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你也不妨来首博开启自己的奇妙之旅。
9: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0: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渐次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十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一年一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欺凌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欺凌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欺凌裴楚的手掌启程，它 他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七零培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四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
2: 人家
0: 七零培楚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七零培楚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不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陶，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培楚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它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

0: 烈火晚宴、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子啊？
2: 背到半背啊，妹。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开始慌。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将菌炒韭菜。
2: 我说哪菌？

0: 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一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1: 好，老外来了，你
2: 说词挺麻烦，
3: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4: 快来这里吃着，好激动。
1: 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4: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拿我这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猪血拌上的就相当好吃了。
1: 橄榄树啊，
4: 红生叫红生。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艳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 二十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舞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涉卫案件要全程调解，原告家庭这么困难，
1: 怎么不尊重法庭了？法院不就想理的地方吗？我还不能说话了？我不说了，你说吧。
2: 原告，你再不停止，将被责令退出法庭。原告，你平时这样为人父母，给孩子做表率吗？
3: 啊，我都快耳鸣了，能不能小点声啊？

0: 庭长。
1: 嗯。哎，王某法官，第一天办案怎么样？顺利吗？看来有点一言难尽啊。没事儿，慢慢说。
2: 我感觉未成年人审判责任重大，因为我们办理的不只是案件，是孩子们的人生，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但是有很多案件起因都很复杂，有时候案件办结了，但总感觉工作还可以多做一点，更进一步。
1: 没想到你刚来第一天就有这种感受了。确实，未成年人的保护啊，需要从更多的渠道入手，延伸审判职能，融入社会治理，很大一部分工作呀都在法庭之外。比如法官们要通过担任法制副校长，给学生们传播法律知识，提升同学们的网络法治素养，这样才能从源头减少纠纷的发生，更好地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哎，我来的时候看见这个模拟法庭照片了。
0: 对，就是这个。
1: 你看，不只是在北京，也要更多地去偏远地区乡村小学，他们呀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2: 这个法治小种子是、
1: 哦、那是一个打赏案的当事人，调解之后呢，他和父母又接受了家庭教育指导，都深受触动。那个男孩呢就主动要成为普法志愿者，今年呀他已经考上大学了。你看，结合漫画级的文创产品，从学校、家庭、社会多个渠道发力，给未成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和帮助。
2: 哦，哎，那我有机会去学校讲课吗？
1: 当然了，咱们庭的每位法官呀都有机会担任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2: 真的啊？那我抽空得多备备课了。
1: 是啊，那你先忙，我去准备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实践基地挂牌的事了。嗯。
3: 综上，被告在微博上的言论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知名演员的名誉权，我方要求被告删除侵权微博内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2: 被告发表最后陈述。
4: 之前我只是为了追星，为偶像应援，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也非常愿意向原告道歉。另外，我的微博阅读量仅限于几个朋友，影响很小的，所以原告提出的10万赔偿金要求太高了。而且我现在还未成年，我们家庭条件也不太好，所以希望原告可以选择放弃或者是降低赔偿的要求。
2: 被告，我看你都是自己发言，你的答辩状是谁写的？
4: 是我自己写的，我在网上查找的资料。
2: 你的逻辑很清晰，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孩子，你如果把精力都花在学习上，你会非常出色的。
4: 好的，谢谢法官。
2: 原告代理人，未成年人案件败诉判决，对于未成年人今后成长可能会有负面影响，被告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也愿意赔礼道歉，原告是否考虑调解？
3: 刚才提出的条件已经是之前和我的委托人反复确认的结果，鉴于这种情况，我可以向我的委托人转达今天的庭审内容，再与他商量一下。
2: 好，今天的庭审就到这里。嗯。

0: 那我有机会去学校讲课吗？
1: 当然了，咱们庭的每位法官呀，都有机会担任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0: 醒醒，醒醒啦！现在就为当法制副校长做准备了。
1: 啊，我还是从法治小种子做起吧。
0: 好啊，好，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课间操之后呢，在操场举行挂牌仪式。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未成年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成长空间。新时代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要求。我们希望通过司法护航，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网络成长环境，让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实现梦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这个月补助下来了。
1: 嗯，我今天上午刚把隔壁的钱还了，还剩一点结余，今天下午我给阿妈他们寄过去。
2: 这不去家这呢，你换了路，趁着人家不去家这呢。
1: 阿姨开开心心一目度，阿爸浪大米度。
2: 阿爸没空了了，路忙不接了，那来去了这是嘛？哪里忙哪怎么的忙？没空了。
1: 对了，县上建了一个水电站，听说来了好多人，而且开了很多新餐厅，都在招人呢。
3: 你要去打工啊？你不是都在帮别人放牛赚钱了吗？
1: 我还没想好呢，
2: 打工也忙着。就弄了这个也不集中，去通知处安了，安的。
1: 啊，厨子阿马如，
3: 以你的成绩肯定没问题的，我觉得你教比我老师好。
1: 快吃吧。

0: 你把网放哪儿？等一会儿我回来洗。
1: 我姐姐给搁着打的呢，姐姐弄不来的，姐姐弄不来这个也不打哟。
2: 我们只是这里开始的。

0: 是，我明明都看见了。自从阿旺表白后，格桑的魂仿佛被勾起了般，干涸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回想表白的瞬间，心不在焉。情愫总是隐藏在各种细节中。 格桑的生活慢慢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1: 再见，走了。
0: 格桑对阿旺的思念越来越浓，终于在收到来信的那夜到了顶峰，他决定去找他的爱人。
1: 睡觉了。

0: 王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是来送锦旗的。之前他们给我们学校捐赠了很多物资，倒是你。
0: 哦，我是来苏瓦龙水电站后勤部试岗的。
1: 试岗？你考虑好了？你确定不去读大学了？
0: 是啊。
1: 是因为家里的情况吗？你父亲的病我听说了，我也知道你是家里的长姐，只是你要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啊。
0: 王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不过现在的我需要留下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2: 你，阿佳最想的就是你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78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来关注近期热门的机器人话题。长期以来，人形机器人技术的一大困境就是往往被困在实验室的展台上，难以跨越真正走向产业一线的最后一公里。而如今，随着各类乏、脏、险、难场景的逐步开放，这一僵局正在被打破。
1: 物流行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海量的真实数据和复杂的作业环境成为了检验具身智能最严苛的试金石。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效率的革命，更是北京机器人制造的关键一跃。

0: 在北京，最难的岗位、最耗体力的工序、枯燥细碎的重复劳作，正在悄然换主角。过去靠人的耐力硬扛日夜，如今靠机器迭代破解难题。在北京物流一线的各类场景里，一台台打工机器人各自啃下了行业里的一个个老大难问题。
1: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银河通用机器人的测试现场，好久不见。公屏上扣一波666，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新伙伴，他就是 S1。
2: 这小怪挺有意思的，是吧？测试机开播。
3: 是啊，虽然他话挺多，但内容却一点也不掺水，都挺在理的。
2: 是，挺厉害的。
1: 今天这场直播很特殊，不是展厅里的常规展演，而是银河通用机器人 S1 在奔赴下一个产线前最后一轮高强度测试了。大家平时在各大活动以及各个地方的太空舱见到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主打在商超、药店中为大家服务。
4: 我能找商品、抓烤肠、拿红薯饮料呢。
1: 开放商业场景、人机交互、大众科技科普。哎，不过今天的主角是我身后的这位朋友，这个大块头是我的同事 S1， 他和我的赛道完全不同，他早就扎根在各地工厂产线，承接转运的工作，今天回来专门挑战行业难点，工业场景下的重物灵活搬运。市面上绝大多数自动化设备都有短板，要么扛得起重物却转无法实现灵活操作，要么动作灵活却承载上限极低。这个难题困扰行业很多年， S1 就是专门为工业场景而生的。
3: OK， 在奔赴新产线前，我们开启我们最后一次测试工作。
5: 稳住，不能有莽撞动作。启动全域三维空间扫描，0.3秒完成。核算毫米级缝隙，重心差值，单侧受力极限，参数全部确认完毕。底盘缓慢微调，侧身对位，姿一点点校准到位。机械臂就位，分层分摊重量，双臂做好协同，准备承接重载料箱，慢慢起抬，平稳抱举。很好，零磕碰，零偏移，没有蛮力操作，负载状态稳定。
1: 哇，大家看到了没？刚刚整套动作太牛了，我可以在太空舱应对四面八方游客的随机互动，

0: 但这种50公斤重在下的毫米级精准走位，我的确做不到。S1 可以通过自主测算运动轨迹、箱体间隙、单侧手臂受力等多重变量，啊，这套自适应算法是实打实的自研核心突破，也是它能填补行业空白的根本。
1: 这小盖讲的头头是道是吧？比测同学都亢奋。
2: 是的呀，其实刚才小盖讲的也没有很夸张，这个重载机器人它确实去填补了我们国内重载机器人在这种大负载然后有限空间内去实现灵活抓取的这样一个任务。
1: 对，
2: 并且其实它可以去全天候的工作，可以去解放许多重体力工人的劳动的。
0: 哎，我走到哪里都有聚光灯和围观人群，所有人第一眼看见的都是科技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像 S1 这样一次又一次在实验室反复测试之后奔赴工厂处理仓储难题，背后的攻坚很少有人知晓。我借着这场直播刚好能让大家看见这类产业刚需的硬核技术。
3: 现有落地产线的实操数据已经充分验证了我的适配能力，我完全经得起实际工况的检验。不过不能松懈，新产线的物料堆叠工况更加严苛，复杂度更高，这是目前产业存在的空白，也是我需要稳稳补齐的缺口。不急不躁，稳步精进，我会保持细致严谨的作业状态，精准适配每一处严苛工况，踏实补齐产业短板，稳步扛起对应的作业任务。
0: 好了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商超药店的苦活累活可以尽数交给我，工厂产线中的复杂难题放心交给 S1， 我们各司其职，缺了谁都不行，你们说是不是？

0: 阿星阿星爱劳动，哈哈，前置仓是我的地盘，又是美好的一天。薯片薯片，我看到你了，小海快打包吧。哎，你放错顺序了，饮料沉底，薯片放中间，你这样放的话一下就压碎了。我按照程序操作的，咋啦？绝对没错，货架排列逻辑没问题，途经路径最短，效率优先呀。算了算了，这一单肯定不合格，跟你说不清楚，你先去拿下一单吧。
1: 薯片包装又碎了，阿星，这是今天第几回了？怎么回事啊？
0: 破损率只有2.7%，完全在行业允许范围内啊。
1: 行业允许，赔钱的是我，挨骂的是我，客户投诉扣的是我的业绩，你算你的数据，我扛我的100%。
0: 小海，我真的做错了吗？阿星，小张今天少送了两单，全在处理你的售后，他肯定心情不好。那我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他放心呢？你力气大了，把物品包装弄坏了，他赔钱挨投诉。如果你再调节一下拿东西的力度，稳稳当当的，他肯定就放心了。原来是这样，那我重新推演，轻拿稳放，重物放在最下面，薯片等易碎物置顶，包装破损率可降低至0.4%，但是拣货路径增加了11秒。11秒换小张少接一个投诉电话，你换不换？
2: 我换，策略更新。

0: 哎，这么早，你们几点开工的呀？
1: 凌晨就开始了。阿星算出来早高峰有密集订单，特意提前开工。对啊，轻拿轻放，先硬后软，提前开工省时间。现在塑料袋的脾气，人的顾虑，我都算明白了。
0: 好，走了，明天见。
1: 嘿嘿，明天见。
2: 这里是北京邮件处理中心，首都邮政核心集散枢纽，日均处理邮件90余万件，到了业务旺季，日均处理量可突破120万件。规整快件早已实现全自动分拣，唯独这条特殊的异形超薄分拣线，因为包裹形态不一，重心不定，面单无序，长期依赖人工精细兜底作业。这条高温高频高精细的人工专线，也是北京邮政智能化升级最后的硬骨头。今天人形机器人星动首次正式上岗，作为全国分拣场景的效率标杆，它擅长高速精准标准化作业。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位赛场尖子生能否攻克北京现场最复杂的人间工况。
1: 哇，这里就是北京邮政分拣车间，我的新岗位就在这里吗？
3: 没错，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带着你再见新风季啊？
1: 当然没问题，我的算法经过全国多场景验证，适配高速标准化大批量的分拣，轻薄异形件属于小重变量，我可以快速适应，无作业压力。
3: 我看好你哦。
1: 没问题。
4: 嗯，星动现在在全国邮政以及顺丰已经实际落地了，也是行内公认的标杆和落地样本。星动搭配的灵巧手抓取灵活，稳定可靠。其实它的分拣效率已经到达熟练工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当时我们特别的有信心，觉得北京这条线我们肯定不在话下，但是后面遇到的一些情况和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5: 这不能只抓中间，哎，要还是不行。我早就说了，这机器扛不住咱们这条线的工作。
6: 我们这儿条件非常艰苦，咱们这现场噪音大，温度又热，现在室温温度也40多度。
7: 我看咱们这儿空间还挺大的啊，
6: 的确大，6万平米。
7: 这一共有多少工人啊？
6: 1000多工，
7: 1000多工人，
6: 24小时，1000多工啊。
8: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呀，比较艰苦的一些工作，这种活就应该由机器人来帮着人类来做。
6: 您看我们现在的车间啊，自动化率已经很高了，这个自动分拣线几乎用不着人了，唯独这个轻薄件，这是我们智能化分拣攻坚最大的难关。
8: 我看这些邮包啊，有软的，有长的，有扁的，什么形状都有，还真是有一定难度呢。
7: 所以咱们中国邮政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试点就选择了这条线是吗？
9: 是的，因为咱们全国邮政啊，现在选了两个试点，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在北京。广州只要是他们主要试的是标准件啊，常规的标准件。咱们北京啊，试用的是这种轻薄件，无印上机的轻薄件。如果这两项试点成功，就可以在中国邮政基地全网推开。
8: 没问题，您把最难的任务交给北京就行了。北京的机器人啊，一定能堪当重任，把这个痛点和难点尽快给解决。
4: 其实以往的设备分拣场景中，客户的核心诉求是提速和冲高处理量，但是北京这条轻薄异形产线，它其实是600件每小时的一个标准节拍，其实它并非是星动机器人的一个性能上限，而是和小黄车运输人工协同配合而定下来一个规范节拍。其实一味提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机器人每次进行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是有4层的一个逻辑判断，小黄车是否到达，是否能正常放置包裹，包裹放置的是否准确，小黄车是否驶离。因为一味提速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件新包裹都需要星动大脑和自动化系统进行一个适配，才能完成一个作业。
5: 这会儿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拿起一个包裹放在小车上，这儿冲上就行了。其实这包裹有圆有方有长，有的软有的硬，而且这面单贴的也是五花八门， 哎，我们人工分拣也都是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上几遍邮件才能下行。哎，你说这一机器能比人更强吗？
3: 对，这个确实好像有点问题。你看手它刚好要往上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有反射会导致它这个抽烟从这过来以后，它光源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地方车一走了以后，它的光肯定会变暗。你看这个就变暗了。
10: 我们回去讨论一下吧，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4: 其实对比其他标准性的一个智能化产线，我们心动这个异形的一个标准化产线，其实只有顶端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二维码朝上，如果说二维码稍微有点偏差，它可能就扫码不上了。所以我们的心动机器人必须像人为一样有一个自主判断一个能力，能把二维码做一些微调。增加摄像头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在现有的产线上，像几十台小黄车去挖孔安装摄像头，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0: 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不能说去为了简化我们机器人的一个作业场景而去改造现有的成熟产线。我们的初衷本来是做通用人形机器人，像人一样以人的形态和能力不断地去学习和适应无缝衔接现有的生产环境。
1: 好，这软包你不能要缓冲一下，然后就是要有手感，好。
2: 哦，原来这种键我还要再调整一下角度，我下回肯定不会再犯错了。
0: 其实老师傅们口中抽象的手感，其实是心动机器人通用大脑协同通用本体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一遍遍学习，一遍遍工作，越干越聪明，越干越利索，就像老师傅们一样熟练地分解不同大小重量材质的包裹，还能剔除坏件破损件。我们也希望它像人一样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形成直觉和触感。
2: 以前我只会用最快的方式完成任务，现在我学会了根据不同形态给出对应的温柔与精准。手感是人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现在我把它全部转化为可运算的数据。技术优化的最高境界便是见招拆招，随货应变，所有调整都能如本能一般及时响应。
0: 那时候才真正的感觉到他学会了，就像一个功夫大师一样随机应变见招拆招。

0: 我看你忙活一整宿，一点都不犯困，还有这么大的精神。你看我们上一个整夜班，都扛不下来都。
1: 那当然，整个夜间集中分拣时段，我全程连续作业，无需停机补给，能够完全匹配高峰期24小时不间断分拣需求。
0: 别说，自打你来了，我们的工作压力都减轻了。过去我们上夜班了，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疼得厉害。现在有你在工作，我在现场指导，给你当当老师。
1: 嘿嘿，师傅，这回我算是您的亲传弟子了吧？您今天打算再教我点什么？
0: 我那一套手感的功夫还不够你自己练呢，等有了新的问题，我再给你指导，当你的老师。你看天气这么热，我出去凉快凉快，你自己努力，加油。
2: 今年啊，北京全力推进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持续开放真实应用场景，落实手势手用支持政策，重点瞄准乏、脏、险、难这类岗位开展应用。我们开放物流分拣、工业搬运、应急抢险等一线场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机器人不只用于展览展示，更是在真实环境下积累真机数据，打磨算法能力。一款机器人想真正走进实用，离不开真实岗位的千锤百炼。北京愿意当好机器人产业的训练场，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时值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主题夜游活动。
4: 据了解，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这让古都中轴线的夜色有了更年轻更鲜活的打开方式。
5: 从先农坛隆福寺藻井的最美星空出发，一路漫步至景山，体验沉浸式的光影互动。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中轴线的魅力，这次活动直接抛开了以往发布会的形式，以踩线体验的方式呈现，让大家边走边玩中解锁中轴线更好逛更好玩的新玩法。
6: 确实是更方便于我们去设计有针对性的有专业性的研学的产品，从办公室走出来，实地的去看，然后通过这种讲解，通过观看，我们能够更了解到，比如说我们古代建筑博物馆它的榫卯的结构。

0: 构啊，以及藻井的记忆啊，然后这样的话，通过讲解员的老师的讲解，那么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啊，不同的客户，我们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去设计一款更贴合他们需求的一款产品。
1: 这十条中轴线，最美漫步道呢，实际上从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我们分段、分区域啊、分主题来这个向市民和游客推荐的。这里面有中轴线的古建和非遗的结合，有跟美式的这个串联，当然同时呢也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啊，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十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2: 东城西城两区也联手放大招，东城文旅集团把探秘故宫、中轴线奇遇等特色线路搬上日程，西城区则同步推出了行走北中轴旅游路书。
3: 我们和辖区的一些重点的旅企业，像中轮旅行结合我们入境游的这些这个外籍游客的一些需求，我们推动了这个骑行中轴的一些体验项目。那么因为15个中轴线15个标志性点位里边，东城占据了12个，那么这些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啊这些点位一路骑行，一路呢也是探访啊，看看我们这个北京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是体现咱们首都这些年在城市建设、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2: 除了线下漫步，本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是线上线下联动。
1: 我们还跟网络平台合作，把这个平台上的一些商户能够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中，既给游客和消费者打折扣，同时呢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游客这个参与到中轴线的漫步中来拉动我们的文化和旅游消费。下一步我们还会结合这个中轴线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也结合北京马上这个最美的秋天秋季来了，推出更多的有具有特色的线路和产品。
4: 一直以来，老字号都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商业记忆与文化底蕴。不过，在新时代消费浪潮下，传统品牌如何进行传承与创新，正日益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
5: 的确，说到这一话题啊，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近日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巅峰比拼的舞台上，千余名青年学子携创意方案来参赛。
4: 是的，大赛搭建起校企联动的创新平台，聚焦老字号品牌活化、数字化升级、文创创新等核心方向，让高校创意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赛事将持续以青年力量解锁中华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全新路径。
6: 近日，第十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办，以创意、创新、创业为核心，大赛搭建起高校与老字号、非遗传承人的对接平台，鼓励大学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具备落地性的解决方案，为传统民族品牌的发展提供青年视角。本届大赛涌现出大量聚焦产业现实需求的参赛项目，不少团队深入一线，实地走访调研，直面产业发展真实痛点，把调研收获转化为项目方案。
7: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挖掘了贵州遵义凤岗县的黄牛，那里的黄牛富含硒元素非常高，但是它也面临着传统的困境，品牌声量不足，产品附加值低，还有缺乏真正让它走出去的路径，所以我们就搭建了品牌，做了渠道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的推广方案。还有就是这个平台的搭建，我们会连接一些养殖户，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龙头企业，还有政府的一些资源，让它更好的走出去，就是所谓的前货出山，一只跑山牛怎么能让它走出去，怎么能走得更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以往人对老字号的印象，它就是有品质、有情怀、有底蕴，然后在年轻人当中它可能传播的不是很广，然后通过参加本次大赛，我们就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光有想法，而要实实际际的把它付出，然后真正的去思考，然后转化成一种创新。
6: 除了总决赛路演比拼，活动还设置圆桌论坛、优秀往届项目分享、非遗工艺展演等多个环节。当前，老字号普遍面临文化挖掘保护不足、品牌创新乏力等现实难题。大赛正借助产教融合的模式，打通校园与产业之间的壁垒，让老字号

0: 走进校园，也让青年力量能够走进老字号产业，双向互补，破解发展堵点。
1: 通过这样大赛，更多的是培养能够激发这个年轻人能够喜欢老字号让老字号更多的走向校园，能培养人才。通过这样的产教融合，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走进校园，让更多人知道，也使我们的企业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得到更好的宣扬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产教融合的结合，来推动老字号的全景创新和发展。
0: 当天第十一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在第十届大赛总决赛结束时同时启动，主办方领导、现场嘉宾共同参加启动仪式。大赛组委会秘书长王宇秋对第十一届大赛赛制、奖项设置情况进行了说明。随着第十一届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赛事将持续联动全国高校与老字号企业，挖掘青年创新力量，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号召更多青年关注老字号文化，用创意守护百年品牌的文化根脉。
2: 这件是玛雅古文明出土的附属陶塑，是非常珍贵的古代遗存
3: 啊！原来我天天发的表情包原型在这儿呢。
4: 我天天在大家手机里打转，没想到原型老祖宗安安稳稳待在博物馆里。
5: 哟，看来后世的我人气挺旺啊！
6: 现在全网都是我，人人存我表情包，我才是顶流。你呢？籍籍无名，平平无奇，老古董喽。
5: 你红不是因为你淡定，是你被困住跑不掉，只能背着手硬撑，假装从容罢了。
6: 怎么办？被关在里面了，我要出去，放我出去！那也比你强，浑身伤痕又旧又丑。
5: 这不是伤痕，是我偷天火救世人一路烧出来的勋章。
7: 原来你是真英雄。
3: 不用不好意思，我当年拼尽全力是为点亮远古长夜，而你鲜活热闹，治愈着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各有各的意义，千年文明太过安静，幸好现在有你们这般热闹相伴。
7: 我懂了，你的坚守很伟大，我的热闹也不算胡闹。
5: 玉米黄金美洲豹，
4: 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从现在到10月18日，我们在首都博物馆等你。
8: 您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吗？提醒一下，除了看展，首博地下一层的文创展区也很有意思。
9: 没错，这些文创呢，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啊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文化，成为了您看展的伴手礼。
10: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那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0: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11: 这个还有这个 BT 泡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店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10: 太可爱了。
11: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10: 是吧？对，我就喜欢那个 BT 泡。
11: BT 泡，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0: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11: 它这个0到90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10: 小武士。
11: 小武士
0: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0: 加贺号轰炸中途岛的报告。按照这份报告当中的记录，行动实施的年月，昭和十七年六月五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日本的时间与夏威夷时间相差是21个小时，所以这里所说的昭和十七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夏威夷当地时间1942年的六月四日。指挥官是小川正一大尉。天气情况晴。任务是什么呢？对中途岛实施基地攻击。这份报告中空中作战成果一栏可以看到击落了各种美军飞机很多。那么日军的损失是多少呢？只有2架。而地面作战成果包括海上飞机库、空机库，还有兵舍、燃料库等等。在这份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日军成功毁坏中途岛的机场跑道，也就是说日军想要在中途岛消灭对方航空力量的企图落空了。于是小川正一立即向南云舰队发出了电报，攻击机群已经返航，有必要可以对中途岛再次实施袭击。在送走了袭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后，第二波突击飞机从各艘航空母舰的下层甲板由升降机一架一架的提升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这次留在航空母舰上等待出击的第二批飞机大部分是中岛97式舰载鱼雷攻击机。97式鱼雷攻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性能优越的舰载轰炸机，时速可以达到378公里，载弹800公斤。它既可以挂鱼雷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或军舰，也可以挂炸弹轰炸机场等地面目标。但这个时候他们挂的全部都是鱼雷。所以南云中一在接到小川正一的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1: 就在美军轰炸机攻击南云的舰队前整整2个小时里，他们都在赤城号的甲板上进行着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的比赛。一群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把848公斤的鱼雷和250公斤的大炸弹从甲板的这头运到甲板的那头，又从甲板的那头运了回来，来回的折腾。
0: 不是说要换高爆炸弹吗？怎么又换起了鱼雷呢？这攻击的对象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面上呢？南云中一分不清吗？这一装一卸就需要1个多小时，战况可是瞬息万变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南云中一航母作战经验丰富，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南云中一为什么会反复呢？他反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份当时日军飞行小组的飞行记录，来看一下。实施的年月依然是昭和十七年的六月五日，指挥官近藤勇，天气情况多云。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对于敌军的机动部队进行搜索和追踪。8点10分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开始追踪。8点30分发出信号，发现敌军的航母舰队，地点是在中途岛5度120分，航向80度，航速25节。因为之前日军的侦察机就犯过将游轮认成是航空母舰的错误，所以这次南云中一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是侦察机在搞怪，大白天的哪里有美军的航空母舰，再说报告上也没有标明舰队的配置，所以南云中一认为应该让侦察机再去确认。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份报告，10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点40分，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军舰队航母3艘还有22艘驱逐舰相伴而行。此时不管

0: 南云中医再怎么有火，他也不敢轻易否认这份报告了，哪怕是侦察机再次看走了眼。如果那架侦察机没有推迟半小时再起飞，就可以在鱼雷机换装炸弹之前发现美军的航空母舰，那么这些鱼雷攻击机此刻很有可能正朝着美军的航母飞过去。可现在呢，所有人员都在手忙脚乱地给飞机卸装武器。其实赤城号上空的激战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从中途岛出发的美国杂牌飞行大队从早晨7点开始就陆陆续续的零散的对南云中医的舰队进行轰炸了。
1: 美军多机型的轮番进攻，先是鱼雷机，再是俯冲轰炸机，迎击他们的是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可是美军由于飞行驾驶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装备落后，又缺乏统一指挥，有许多飞机甚至一颗鱼雷都没有投下，就被日本的零式飞机拦截击落。B-17 式轰炸机从6000米高度投下60吨炸弹，炸死的也不过是鱼。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倒是把日本航母吓得在海浪中各种紧急转弯，打破编队东奔西躲，但也依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0: 几个回合下来，美军的飞机不但无一命中目标，反而自己几乎都被日军击落了。这下轮到作战室里的尼米兹急得直跳了，自己两艘航空母舰上的主力机群迟迟未到，打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尼米兹的心里忍不住嘀咕，用航空作战经验为零的人做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呢？尼米兹想到的这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就是他，雷蒙德·艾姆斯·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原本是公牛小威廉·哈尔西麾下的巡洋舰队司令。绝对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紧盯住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斯普鲁恩斯还真就是这么干的，他将原本于当天上午9点开始的进攻计划整整提前到2个小时。如果把出击时间定在上午7点而不是9点，加上飞到200海里外日本舰队需要的1到2个小时，那么就能使出击的飞机在日军航空母舰最脆弱的时刻，也就是在他们空袭中途岛的飞机返回母舰降落的时刻，正好抵达敌舰上空发动攻击。要在平时，斯普鲁恩斯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但这一次他决定赌一把。他做出了关系此次战役胜败的2个重要决定：一，将进攻的时间提前到早上的7点；二，让2艘航空母舰上大部分的飞机都起飞参加袭击，把宝一次压上。一直到上午的10点15分，日军都是处于完胜状态，但是飞机上的油料和弹药已经用尽，急需要降落补充。而且早上第一波去中途岛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都已经安全返航，他们也需要降落补充。南云中医看着甲板上正在进行补充的飞机，默默计算着起飞的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10点20分，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10点21分，南云中医下令，一旦准备工作完成，飞机立即起飞。10点22分，南云舰载飞机的全部出击准备已经完成。10点23分，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飞机全部都已经发动。10点24分，第一架护航战斗机已经滑出甲板起飞。

0: 仅仅需要五分钟，赤城号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升空，南云中一的飞机就可以对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但前提是命运女神能够多给南云中一这五分钟。为什么就这么短暂的一瞬间，战局就能发生彻底的转变呢？南云中一是由于什么原因就少了那关键的五分钟呢？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这却不是斯普鲁恩斯事先所计划好的，而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或许真的是受到了命运女神的垂怜。前面我们说过了，斯普鲁恩斯并不熟悉航空作战，因此即使是他把进攻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还是要比预想的时间晚了很多。
1: 斯普鲁恩斯并没有预料到飞机在航母上起飞的速度会如此之慢，准备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完成起飞。上午八点半，企业号的舰载机终于全部升空。斯普鲁恩斯对于起飞用了如此之久非常不安。斯普鲁恩斯下令取消起飞后在空中进行飞行编队的惯例，他命令所有完成起飞的中队立刻飞向敌军舰队。
0: 其中一发炸弹正好击中了剑桥塔台旁边正在给战斗机加油的油罐车，爆炸的气浪掀掉了剑桥塔台，燃烧的大火引爆了因为更换兵装而推得到处都是的鱼雷和炸弹，瞬间加贺号成为了一个火球，赤城号直接中了两个炸弹，第一发击穿了飞行甲板上没有装甲保护的电梯间，在甲板下面的飞机仓库里爆炸，从而引爆了其余的爆炸物。第二发击中船尾，炸坏了舵机，使军舰无法操作。赤城号在眨眼之间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着着火的红色小城。之后，苍龙号也中弹四发，同样也是因为引起了鱼雷的爆炸而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此时的海面上出现了三团燃烧的大火球。山本五十六在接到南云中一惨败的报告后，即刻下令让正在佯攻荷兰港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掉头，集合包括瑞风号航母在内的舰队，从南改道向北，连同他所率领的强大的主力战舰一起全速开往中途岛，准备夜战。这三支强大的增援力量从三个方向向中途岛聚集。山本五十六想和美军打他最擅长的夜战，好把本儿给捞回来。
1: 可是下午16:45，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俯冲轰炸机成功地攻击了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剩下的飞龙号。飞龙号当场命中四弹，船上一片火海。轰炸航母结束后，斯普鲁恩斯的命令是向东退避躲了起来，和日本舰队脱离接触。因为斯普鲁恩斯并不清楚日本到底在这个海域有几艘航空母舰，再说疲惫了的舰队也打不了和日本海军的水面战，他不打算给日本人机会，有什么话明天天亮以后再说。
0: 山本一开始还是抱着翻本的打算，准备集中所有的兵力去进攻中途岛，同时继续搜捕美军的航母舰队。但是当他得知了飞龙号也完蛋了的消息之后，山本改变了主意。6月5日的凌晨2:55，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将终于下令取消中途岛

占领行动，但是其旁边的黑岛归人还在劝说山本冲上去打夜战。山本听后摆了摆手说，这次海战已经结束了，为时太晚了，就像下棋一样，该收兵的时候不收兵，将会输得一干二净。于是曾经担任过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的山本56最终下令击沉还在燃烧当中的

0: 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七零陪厨，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四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
1: 人家
0: 七零陪厨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七零陪厨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不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陪厨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猛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

0: 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去啊？
2: 为了帮飞呀妹。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太喜欢了。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食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一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1: 好老外，你看
2: 说词挺老的，
3: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4: 快来这里吃着，好吃的
1: 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4: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拿我这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竹席放上的就相当好吃了。
1: 橄榄树啊，
4: 红生叫红生。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

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喻。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鸿雁中的小花生汤。鸿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鸿雁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么今天呢，市场是收出了八月的月线。那么从八月份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几个指数都是收出了阳线，但是八月的涨幅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我们看到中行在盘中上涨接近5%的这样的幅度呢，也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走势。特别是上证指数哈，也是在不断的上行。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呢，在盘中是一度跌破了年线，幸好在尾盘的时候又收了回来。但这个指数的表现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市场还是有一点弱呢？那么九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九月份的行情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呢？好，稍后呢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上证指数收报3986点，上涨34点，成交10143亿元。深成指收报14015点，上涨61点，成交是11167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438点，上涨14点，成交是5322亿元。北证五零收报1065点，上涨1个点，成交是147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566点，下跌0.07%。日经225指数收报66311点，下跌0.14%。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30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24点，上涨0.2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569点，上涨0.7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01点，上涨0.98%。再来关注美股8月30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559点，下跌0.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11点，下跌0.2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02点，下跌0.52%。指数低开高走，市场风险解除了吗？60天均线收复，年线本周能否站上？科技股集体反攻，九月账户如何攻守？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两位嘉宾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市场虽然是上涨了哈，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红利股表现的还是比较的积极的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中国银行，那么今天盘中的涨幅啊也是接近了5%，也是创出新高了，带动相关的个股表现的非常的强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末呢，应该说这个国有六大行的这个业绩表现也是不错的哈，都是正增长。那么想听听两位的观点是什么？那么银行股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好的业绩的基础上继续稳步上行呢？
1: 银行今天在盘中的表现啊，我觉得更像是在这个赛跑比赛当中最后冲刺的这一下啊。尤其我们看前期震荡走势是一个比较稳健，沿着均线稳步上行，到了今天是一个脱离均线啊向上快速冲高的一段行情。那么结合当前啊处在一个中报披露的时点，我们在以往的报业绩的时候也能看见红利，包括像银行的这种身影。所以从当前我们觉得可能也是临近中报披露的尾声，进入到下一个月的行情，我们觉得可能银行暂时会休整一下，短期出现冲高也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交易机会了。
0: 小鱼说到了这个冲高之后可能就要稍微有一点停顿，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2: 我略有分歧啊。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呢这个红利类个股，尤其是在临近年末。可能说这句话好像大家可能一愣啊，其实马上9月份就进入到4季度了，所以说呢我觉得红利类个股还是有机会。另外呢毕竟创出了新高啊，我认为呢创出新高的个股呢应该值得我们去注意。那么银行类个股呢，我认为中期呢应该还是有机会。那么节奏上呢，主要是它跟科技类成长类个股的跷跷板现象。比如说呢像银行跟科技都是比较吸资金的板块，所以说呢我们在9月份要观察什么呢？科技类个股还是不是一直分化或者走得相对比较弱啊？如果说呢他们对资金的这个虹吸度不是很高的话，那我相信呢可能跷跷板现象的出现会导致银行类个股有一定机会。
0: 好的，这个对于银行股的表现哈，两位还是略有分析的哈。不管怎么着，如果银行股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里头它能够稳住，对市场也是这个信心的恢复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除了银行股之外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大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28号啊，这个沃什他发表的观点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他的态度很坚决哈，他说是这个刚性的，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变。大家可能对接下来加息的预期又在抬高了，所以对吃流动性的一些 行业就有所影响了。那我们先来看看它对我们 A 股的这个上证指数会有些什么影响呢？上证指数现在上面有几根线哈，60天线、120天线和250天线。那么这几条线在上面一直压着，今天盘中是突破了一下60天线，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哈，上个在8月18号的时候应该也突破了一下，但是又回来了。那么这次的突破，它能不能够站稳这条线呢？或者说9月份市场能不能把这3根线哈都突破了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许志，听听许志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3: 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短期因为上周刚刚公布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个发言，也对全球这个九月份的一个利率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的话一个压制对这个市场形成了一些扰动。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可能市场依然会进入到一个偏震荡，然后轮动比较快的一个状态。九月初可能随着这个市场进入到一个信息的相对而言的一个真空期这个压力相对会有一些缓解这个可以期待一些市场向上的一个短期的反攻。但是九月份越接近第三周时间整体全球市场可能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进入到第三周之后呢，我们会看到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的决议，以及日本央行的一个议息的决议。那么这两次决议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或者说后边的一个利率走向，都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扰动。那么在这个扰动结束之后呢可能随着市场对于整个情绪的一个消化，我们才会进入到一次这个渐渐的大家的这个共识完成，然后龙头出现市场整体向上的一个局面。
0: 好的，谢谢许志老师的观点哈，他的态度是九月份的第三周是一个时间节点哈，我们要看外围他们对于加息的动作到底是什么哈。好的，我还是延续前面那个话题哈，就是九月份这个指数是否能够向上突破半年线年线还有60天线，听听两位老师的观点是什么呢？孙斌老师，黄金百宝倒计时开始。
2: 那么我的观点呢很明确马上呢我们将会迎来九月，我认为九月份的走势呢是震荡向上。刚才呢我们提到的3根均线呢，我认为呢突破可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的一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美联储这个问题。其实呢，在8月份的下旬呢，市场受到消息面影响的比较多。那么进入到9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消息的逐渐进入真空期。虽然也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最近的关于美联储的这个表态，但是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都是短期影响。今天市场的表现就充分证明了呢，在周末出现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利率这个走向判断的这个利空情况下呢，它只影响了市场1个小时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我认为呢，消息面的影响在九月份呢将会逐渐减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谈到了上证指数呢对上方3条均线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我认为呢，目前市场的热点呢正在呈现多元化。那么前一段我们都知道呢，双创板块呢应该说呢是一枝独秀，科技类个股呢是引领市场。但是呢，随着6、7月份科技类个股的调整以及8月份的分化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科技类个股对市场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这反而对上证指数是一件好事儿。而且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像银行也好煤炭也好等等等等，其很多板块也有所活跃。所以说呢，我认为呢，热点的多元化将会有望助推和平衡上证指数呢继续震荡向上。那么同时呢，从今天的整体表现上来看呢，权重类个股的活跃也带来了成交量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呢应该是对市场最期待的。如果后边的成交量能够逐步温和攀升的话，那我相信对上方的3条均线应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这是孙斌老师的态度哈。那么接下来同样的问题哈，在九月份，那么上证指数是否能够突破60天线哈、120天线和250天线呢？于志博老师，听您的观点是什么？黄金百宝倒计时开始。
1: 哎，好的，我的观点是，大家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处在指数震荡的一个周期当中，大家要适当降低一些预期。首先，我们看均线系统，对吧？我们一般把50、20当做短期的均线像60、120、150当做一个中长期的均线。那我们看到现在短周期均线它是一个向上的状态，但是长期均线都处在一个向下，并且处在一个长期在上、短期在下。 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回顾以往的行情，这个指数再次攻到年线附近快速的回升，那我们一般看到的是均线跟随着K 线把这个长期均线进行一个突破了，但是目前我们看目前这个状态是没有的，所以在这里指数还将维持一段震荡的行情。那我们看后续能不能站稳六日线，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三天，对吧？我们从周一看到周三，如果还能持续的站在六十日线上，那后续再给阳线可能就进一步向上去拓展空间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并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今日尾盘上证指数有一个小的向上拉升的动作，那么这种尾盘临时向上拉升动作我觉得一般都是要谨慎的。那么再看后续，其实对于当前我们看一些指数的贡献，那到权重股我们看一般都是红利和科技对上证影响比较大的。那今天的这样一个交易情况，就是早盘以银行为首的红利对指数起到了一个维稳的作用，到了下午科技开始

0: 啊，逐步的企稳上攻啊，形成了一个正的贡献。那相比于之前的行情，波动率目前是下来了，所以在当前我们期望看到的是波动率啊维持在当前的一个状态，所以给出了一个比较偏中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红利不大跌，科技不大涨。
1: 好，谢谢小鱼老师的观点哈。前面我们一直在说上证指数它在九月份的这个表现哈，我们怎么去做判断？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盘中，前面提到了一个创业板指的它的表现，那么盘中一度是这个跌破了年线，但很快又是收回来了。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它是不是这个走的有一点弱势的表现呢？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美联储它是有加息的这个预期的哈，如果加息预期比较高的话，那可能对吃流动性的一些板块它就可能是一个负向的一个影响。那么创业板当中的一些科技股啊、医药股哈，特别是医药股在今天盘中的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观众就问了哈，说创业板当中我们对待这个医药股的态度和科技股态度是什么呢？留谁或者是放弃谁呢？想听听孙斌老师的观点。
2: 好的啊，那么首先的一点呢，我觉得呢就是不能单一的去说哎，我要么要科技股，要么要医药类的个股。这两个板块我的判断呢就是都还是有资金的板块啊。虽然说呢科技股呢从六月份以来调整，医药类的个股呢最近调的比较猛一点，但是呢我认为资金的炒作性还在，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去结合一下目前市场的特征来去定策略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医药和科技都可以去选择。策略是什么？策略是目前的指数是震荡，那么震荡呢就表明呢热点的持续性并不是很强，所以说呢这一类还有资金在的板块我们怎么去对待它呢？就是当它调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去低吸，然后呢等它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于的贪婪要适当的，比如说呢有个10%或者15%，哎我们马上获利这个落袋为安。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你比如说像科技类个股，其实呢这个整体上其实跌幅也不小了是吧，所以说呢当它出现止跌信号，比如说两三天不创新低啊，或者说低位略微有放量的，对个股的形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考虑。医药类的个股其实从上周初就开始调整了啊，如果说今天加速下跌之后会不会形成短期的